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2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消费者群体变得更加年轻化，大部分的车型都会选择涡轮增压的发动机，也就是常说的代替的发动机。那么代替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直接熄火吗？如果连续跑高速之后马上熄火，会对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胡歌，忘记时间。

涡轮增压的车动力强，油耗低，小排量车加上个涡轮增压器也能激发很大的动力，但优点背后必然有缺点，比如保养更贵一些，必须要用好机油，空气滤芯也更贵等等。同时涡轮增压器的价格普遍较高，很多人不买代替的车就是怕增压器寿命短，维修成本高。那么要想使用寿命长，除了在保养方面要注意以外，使用上也有要注意的事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涡轮车高速行驶后能不能立即熄火的问题。早期的涡轮技术并没有为涡轮设计独立的散热水泵，如果连续高速运转之后一旦熄火，散热终止，对发动机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如果长期这样做会对涡轮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告诫我们，涡轮车跑高速后突然熄火就相当于想换车了。

相比于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确需要在连续高速工作之后冷静一下。首先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涡轮增压器，它通过压缩空气来增加发动机的进气量，造成损伤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散热情况差。随着近几年技术的不断发展，涡轮的材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机油品质也在不断的提升。随着全合成机油的普及，使涡轮的散热有很大改善，但假如涡轮散热不及时或机油未及时供应，从而导致涡轮进行干磨，就会损害涡轮的寿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涡轮自身能够通过冷却液、外界气体进入以及机油流经涡轮进行散热，以保证涡轮在正常温度下工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不是很长，到了10万公里之后，有些车就开始出现故障。现在涡轮的寿命都普遍比较长，除了涡轮增压器本身的技术在逐步提高，在散热方面有了很大改进。目前很多车同时具备水冷和油冷，有的车还有延时散热功能，即使熄火了，涡轮散热装置还会继续工作2-3分钟。所以跑完高速后能不能立即熄火，就在于需不需要怠速让涡轮散一下热。带延时散热的车不需要，可以直接熄火，熄火后冷却系统也会工作一会儿。不带延时散热的车最好能怠速2分钟之后再熄火，能保护涡轮，延长其寿命。所以有些车的用户手册上也有明确写着，高速行驶后要怠速3分钟再熄火。

高速散热的问题，朋友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下了高速，汽车也在慢慢减速的过程中散热，涡轮的转速在逐渐的减缓，这样对涡轮的伤害会小很多，毕竟有一个缓冲期，让涡轮得到了充足的散热和润滑。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发动机一定的缓冲时间，让发动机有足够的压力，使机油能够运输到整个的循环油道，让涡轮得到足够的机油润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不能直接熄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欢。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下，涡轮增压器的温度会非常高，内部温度可达900度以上，外部温度也要500到600度。不带有涡轮独立冷却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如果跑高速后停车，立刻就熄火，涡轮就得不到有效的润滑和散热。所以说，涡轮最大的敌人是高温。但是现在的大多数涡轮增压机头都带有自己独立的涡轮增压散热系统，可以在发动机熄火后继续持续运转一段时间，保证涡轮的散热完毕后自动关闭。配有涡轮独立散热系统的车子呢，是完全可以高速后立刻熄火的，很少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对于不带涡轮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在用车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提示，为防止损坏涡轮增压器，高速行驶或者上坡行驶后应让发动机怠速运转，所以有些司机就建议在城市内行驶停车前应该怠速运转20秒，高速行驶根据工况需要怠速运转1到3分钟。其实无论带不带延时散热系统，行驶后适当怠速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对发动机涡轮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很多有时候也不必刻意怠速运转，比如进小区时怠速走一段路，停车时先不着急熄火，拉好手刹车，解下安全带，收拾收拾车内的东西，这个等待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亲们帮的忙的孩儿家。Lady, in my mother love ya. That mean he my mother mother own ya. 知道呀，记录早没必要，懒得理你我的 party party 过着掉。你相信的誓言很难让我不想笑，爱上我脾气不太好，不准备给你讲礼貌。对你痴迷浓情蜜，带来刺激网络虚拟，暗地里小心翼翼收敛。

日色因你而耀眼，清新天气皎洁。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保养，除了刚才聊的高速运转之后适当空转一定时间后再熄火，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定期清理空气滤清器，发动机的机油和滤清器必须保持清洁，避免有杂质。如果有杂质会导致润滑油性能下降，涡轮增压器提前报废。第二，定期清洁增压器，涡轮增压器时刻处于高温下运转，润滑油管线受到高温作用，内部的机油部分结胶，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的润滑不足而损坏。第三，机油品质要控制，涡轮增压器相对比较挑剔，主转轴全部由润滑油来润滑和散热，质量不佳的机油粘度高，流动性不足，就会影响润滑和散热效果。第四，不随意拆卸和修理发动机，出现故障建议到指定的维修店进行维修。

有些老司机啊，对涡轮增压发动机总结出了这样一套保养秘籍：慢启动、缓加速、防磨损、故障少，冷车不急加油门，提速才会如鱼得水。优质汽油是关键，不贪便宜才省钱。勤换机油，提前保养，定期检查，保持车况。这套保养秘籍是不是很有用呢？涡轮车型一般用上五六年是没有太大动力衰减的，如果不到位的维护和保养，都会让涡轮的性能大打折扣。如果这些保养全做到，跑30万公里绝对没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My o'clock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九六五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

0: 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逸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
2: 内心充满恐惧，而获得成功无疑是痛苦的。无论你获得多少，都会觉得不够，仿佛内心有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李先生就是这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恐惧激发了他无限的动力，让他拥有庞大的资产。可惜无论他拥有多少，他内心的焦虑和恐惧都不会减少。这样的人，无论他拥有多少的权力和财富，我都不会认为他能抵达人生的较高层次。并非每次奔跑都要像被老虎追赶那样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有一种奔跑既充满激情又能愉悦心情，就是为爱奔跑。有一种人啊，从来就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像树不用奋力生长去证明自己是一棵树一样。非洲紫罗兰皇后因为艾瑞克森的一句话，激发了她内在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能够为别人去做点什么。当一个人愿意为别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时候，他内心就拥有一个更强的力量，这就是爱的力量。这种力量呢，能充分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让人充满成就感。这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里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这种动力不是源于外在的逼迫，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由内向外这样的一种动力。只有内心富足的人哦，才乐意为他人奉献自己的。反之呢，当一个人开始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的内心呢会逐渐的丰盈富足，因为帮助别人的内心会产生慢慢自我疗愈匮乏。当一个人的内心满足的时候，爱的动力会源源不绝，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更重要的是呢，内心富足的人必然是快乐、平和、幸福的，他的人生无疑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上升到更高层次呢？我分享给大家两个对自我帮助最大的方法。第一个是目中有人。心理学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学了把焦点从事移到人的身上。要知道，你做的事情去证明你生而为人的价值，这是一条心怀恐惧不停奔跑的不归路。自从我开始把焦点从事转移到人的身上，懂得从内在改变，疗愈内心的匮乏之后，我的生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内心的从恐惧转为了平和，我的内在逐渐变得富足，外在也跟着发生改变。虽然我现在层次还很低，但我知道现在

个呢是心中有爱。我们对身边的人付出爱，有可能让这个世界变成天堂，像非洲紫罗兰皇后那样。当我们开始关注他人的需求，主动分享爱，去给予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哦，是平和的、富足的、充满喜悦的。更重要的是呢，当你心中有爱时，你的内在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两种方法其实呢是互为因果，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的内心是富足的，我们就有动力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内心匮乏呢，如果我们懂得去分享爱，去给予帮助，我们的自我价值就会被唤醒，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得到更多的滋养。所以啊，你究竟是因为恐惧而奔跑，还是为爱而奔跑？这两种不同的动力真的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当你愿意选择用爱的动力去代替原来恐惧的力量，人生就会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非洲紫罗兰皇后的后半生的改变，是因为艾瑞克森唤醒了她的爱的动力。同样，那些在困难面前依然泰然自若、不惧不慌的人，他们内在是完整的、富足的，即使遇到困难，他们的内心也依旧充满力量感和幸福感，驱动他们不断的前行，是一股爱的力量。所以并不是你拥有什么才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什么样的成就。前半生我们带着恐惧而奔跑，是因为我们为了生存而努力。如今呢，我们可以选择唤醒爱的力量的，就算这股力量没有恐惧力量那么的迅猛，但至少在人生的旅途的前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幸福的。大多数人的苦啊，都是心理上的苦，都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创伤没被疗愈，内在的匮乏未得到满足。李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选择了心理学。在教练个案当中，我用了跟艾瑞克森类似的方法。我问他，除了用事业、财富这些有形的东西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外，你还可以为你的太太、父母乃至整个社会做点什么呢？让他的生活因你变得更加美好呢？我能做的仅仅是转换他内在的动力，但这一转换足以改写他的后半生。人生的层次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外在的成就，更多的取决于我们内在的状态。拥有内在富足的人，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幸福，才是高层次的人生。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澄清一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为应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潮，15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更加进一步来加重注重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分类实施推动再生资源大宗工业固废、新型固废的综合利用。据相关领导表示，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为了应对大规模的退潮，在15期间将会研究起草相关的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的秩序。同时将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据了解，到2030年，我国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及以上。此前，在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环境运输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自今年的4月1日起正式的施行。据测算，在2030年，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将会超过100万吨。可以说，做好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关系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关系到我国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再来深度聚焦成都车展。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当中呢，定价更加务实的中高端家用 SUV 明显变多，其中小米鹏程 N70、 新款理想 L6、 比亚迪全新一代的唐、海狮08、 方程豹、泰九、启境 GX7、 小鹏 G9L、 全新宝马 X3 等多款新车，现场关注度呢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另外呢，记者通过在车展当中的实车体验，也可以注意到这一批新车已经脱离单纯拼价格的竞争逻辑，转向综合产品体验的比拼，各车型均具备明确的产品绩点。家庭 SUV 的雏形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日系车企率先提出了城市 SUV 的概念，其中经典的丰田 RV4、 本田 CRV 便是该时期的代表产品。这类车型跳脱出了传统硬派越野车的定位，兼顾了乘坐的舒适性、操控灵活性以及燃油的经济性，适配家庭多人出行，兼顾乘坐和储物的双重需求，精准瞄准了市场诉求。那么家庭 SUV 呢，在国内的爆发是汽车产业发展与消费升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2000年代，国内私家车市场放开之后，大批经济型车型陆续的投放，但当时汽车整体售价偏高，私家车仅集中在高收入家庭。随着国内汽车产品供给持续的丰富，为适配中国家庭多成员出行的场景，大众的途观、丰田的汉兰达等 SUV 车型逐步走进了国内的市场当中。市场需求旺盛阶段，合资 SUV 加价销售成为了当时行业的常态，数万元的加价门槛将大量消费者挡在了门外。国产 SUV 的大规模上市真正推动了 SUV 车型的普及，汽车消费也从面子消费转向了实用性消费，其中哈弗的 H6 就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产品，售价仅为同级别合资 SUV 的一半，空间实用性却处于同一水准，多次拿下了国内乘用车销量的冠军。受到油价波动以及国内新能源产业的政策推动，比亚迪宋 PLUS、 DMI 等混动车型在近些年来呢是迅速的走热，更低的使用成本推动了市场再次迭代。新势力入局之后，行业竞争维度再次升级，智能化成为了核心竞争的标签，同时换购消费群体持续壮大，消费者在选购第二台车时，对整车的品质豪华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理想汽车率先落地了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家庭向产品思路，目标直接锁定家庭用户。产品端统一座椅的舒适标准，搭载自研的智能化技术，坚持走增程技术路线，针对性的解决家庭出行的痛点问题。销售终端采用直营模式，固定配置策略，简化消费者购车决策的流程。后续呢，多家国内的车企开始陆续效仿理想的模式，但早期相关产品集中定价在30到40万元的高价区间，超出了普通家庭消费的承受能力。当前呢，大量家庭 SUV 开始切入20至30万元的价格带，甚至价格呢会打到更低，该区间已经成为了换购需求的核心阵地。据乘联会数据显示，20到30万元 SUV 市场规模增速领跑行业，新势力成为了该价格带的供给主力，纯电车型销量占比过半。另外，从今年7月份20到30万元 SUV 销量的表现来看，特斯拉的 Model Y、方程豹的泰七以及理想的 i6 位列前三位，也印证了上面提到的市场变化，体现出了家庭市场需求的旺盛。那么在本届成都车展当中呢，有多款20到30万元价位的家庭 SUV 集中推出，记者呢也在车展里有幸上车体验，近距离感悟到了新款车型的变化。尽管呢只是静态的体验，但仍然呢给记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过去仅出现在更高价位车型上的配置和体验，目前呢已经全面下放到该价格区间，新车普遍强化了细节层面的用户考量。

我们继续来看国内汽车市场。日前，智界汽车执行董事及执行副总裁赵长江表示，有社交媒体进行提问，赵长江呢回应了网友的问题，为什么智界对走量车的兴趣这么低，出了一个对标预期 GT 的车型，到底有何意味？赵长江对此表示，智界 RX 不会跟国产年轻车型对比，很多来自于 BBA 保时捷的用户，智界 RX 是智能化时代的驾趣之车，用户中选择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版本占比超过 90%， 现在不买 L3 就像当年不买 5G 手机。据了解呢，智界 RX 定位为一款中大型的纯电 SUV， 预售价格为29.98万到39.98万元。该车型呢搭载四激光雷达矩阵、38个融合感知传感器，打造面向未来的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设计，拥有支持 L3 级场景的智驾供电双冗余、通信双冗余、感知冗余、转向冗余、制动冗余等全链路的冗余架构。其中35.98万元起的 Ultra 长续航版将具备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设计。

最后来聚焦吉利。近期的吉利和福特在西班牙战略合作项目再曝细节，双方敲定了深度造车的合作方案。福特将会推出一款全新紧凑级的跨界 SUV， 新车核心架构将会依托吉利的 GEA 全球智电架构打造，采用专属的拉力运动化设计风格，同时搭载多能源的动力系统，兼顾混动以及纯电两种动力形式，计划在2028年正式下线。据此前媒体的报道，福特和吉利在今年7月份就正式达成了酝酿已久的战略合作协议，核心落地场景为福特位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工厂。这座工厂近年来利用率持续偏低，常年不足设计年产能的1/4。本次合作将会彻底盘活闲置的产能。根据规划，吉利将会入驻该工厂生产线，开展整车的制造。首款投产车型为吉利 EX2， 国内对应的是吉利星愿车型，后续还将会迭代推出多款新能源车型。吉利汽车集团董事长安聪慧在近期的财报电话会议当中也正式确认，依托本次的跨国合作，福特将会全面启用吉利 GEA 模块化架构研发全新的专属车型。该架构是吉利成熟的全球化新能源平台，已经成功的搭载于吉利 EX5， 国内对应的是吉利银河 E5 等多款的量产车型，技术可靠性以及兼容性通过了市场的充分验证，可完美匹配混动纯电等多种的动力方案。那么针对于这一款全新的合资架构 SUV， 福特方面公布了核心的产品定位。新车呢将会定位为紧凑型跨界 SUV， 最大的亮点是技术同源，造型专属。核心的底盘和电力架构源自于吉利的 GEA 平台，但外观采用福特专属的拉力运动风格，将会拥有独特的车身姿态、外观的套件以及运动化的细节，彻底的区别于吉利 EX5 等同源车型，保持福特品牌专属的运动基因和产品的辨识度。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带您来了解地面标线不清晰，如果导致违章，应当如何处理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

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如果地面标线不清晰导致违章了，应当怎么办呢？

包括我们在包括我们鲅鱼圈在内啊，开车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有些路段这个地面呢已经是被磨得完全看不清了。但如果在这样的路段当中行驶却被摄像头拍照，导致自己出现了违章问题，那么应当怎么办呢？那么针对于因地面标线不清晰导致的交通违章，您应当立即收集相关的数据，并且通过官方渠道提出申诉，如果查证属实，违章是可以被撤销的。首先呢，要核实违章的事实，来通过交管1123的 APP 或者是相应的处罚决定书来查看抓拍的照片或视频，确认违章行为是否确认是因为地面标线磨损、模糊或者被遮挡所导致。接下来呢，您需要做的就是全面的收集相关的数据，返回违章的地点，对模糊的标线、车辆的位置以及周边的情况进行多角度的拍照或录像，并对记录的时间、地点进行详细的清晰的记录。如果在您的车厢当中啊拥有行车记录仪呢，是最好的方式。如果呢在同一地点有多人违章，可以联合其他驾驶人员共同取证。在全面收集证据之后，就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进行申诉复议。优先的使用交管1123的 APP 或当地交警部门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按指引上传证据，填写申诉理由即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不予行政处罚。地面标线不清晰就属于客观的障碍，可证明驾驶人无故意或者是过失的违规。另外，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当中也明确指出，交通标志标线设置区域不合理不清晰，导致驾驶人无足够反应距离而导致行政处罚的，应当被撤销。另外，道路标线维护属于交管部门的法定职责，若因未及时修复划清导致误导，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之规定，主张管理者未尽安全保护义务作为申诉的辅助理由。

千遍。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圈，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

繁殖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八一千，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进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嗯，打开收音机，锁。

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能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圈，2026宜圈招商盛喜，新规划全面升级。宜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单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接下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7:00到12:00，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闻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作业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

0: 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共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品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家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

0: 慢缓缓。
1: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2: 12 o'clock, food time。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4: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4: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4: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4: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

0: 乌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5671-6888，1655-5671-6888。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连续跑高速之后马上熄火，会对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等缘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胡歌，忘记时间。

涡轮增压的车动力强，油耗低，小排量车加上个涡轮增压器也能激发很大的动力，但优点背后必然有缺点，比如保养更贵一些，必须要用好机油，空气滤芯也更贵等等。同时涡轮增压器的价格普遍较高，很多人不买代替的车就是怕增压器寿命短，维修成本高。那么要想使用寿命长，除了在保养方面要注意以外，使用上也有要注意的事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涡轮车高速行驶后能不能立即熄火的问题。早期的涡轮技术并没有为涡轮设计独立的散热水泵，如果连续高速运转

之后一旦熄火散热终止，对发动机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如果长期这样做会对涡轮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告诫我们，涡轮车跑高速后突然熄火就相当于想换车了。

相比于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确需要在连续高速工作之后冷静一下。首先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涡轮增压器，它通过压缩空气来增加发动机的进气量，造成损伤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散热情况差。随着近几年技术的不断发展，涡轮的材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机油品质也在不断的提升。随着全合成机油的普及，使涡轮的散热有很大改善，但假如涡轮散热不及时或机油未及时供应，从而导致涡轮进行干磨，就会损害涡轮的寿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涡轮自身能够通过冷却液、外界气体进入以及机油流经涡轮进行散热，以保证涡轮在正常温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不是很长，到了10万公里之后，有些车就开始出现故障。现在涡轮的寿命都普遍比较长，除了涡轮增压器本身的技术在逐步提高，在散热方面有了很大改进。目前很多车同时具备水冷和油冷，有的车还有延时散热功能，即使熄火了，涡轮散热装置还会继续工作2-3分钟。所以跑完高速后能不能立即熄火，就在于需不需要怠速让涡轮散一下热。带延时散热的车不需要，可以直接熄火，熄火后冷却系统也会工作一会儿。不带延时散热的车最好能怠速2分钟之后再熄火，能保护涡轮，延长其寿命。所以有些车的用户手册上也有明确写着，高速行驶后要怠速3分钟再熄火。

实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长时间跑高速散热的问题，朋友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下了高速，汽车也在慢慢减速的过程中散热，涡轮的转速在逐渐的减缓，这样对涡轮的伤害会小很多，毕竟有一个缓冲期，让涡轮得到了充足的散热和润滑。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发动机一定的缓冲时间，让发动机有足够的压力，使机油能够运输到整个的循环油道，让涡轮得到足够的机油润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不能直接熄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下，涡轮增压器的温度会非常高，内部温度可达900度以上，外部温度也要500到600度。不带有涡轮独立冷却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如果跑高速后停车，立刻就熄火，涡轮就得不到有效的润滑和散热。所以说，涡轮最大的敌人是高温。但是现在的大多数涡轮增压机头都带有自己独立的涡轮增压散热系统，可以在发动机熄火后继续持续运转一段时间，保证涡轮的散热完毕后自动关闭。配有涡轮独立散热系统的车子呢，是完全可以高速后立刻熄火的，很少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对于不带涡轮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在用车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提示：为防止损坏涡轮增压器，高速行驶或者上坡行驶后应让发动机怠速运转。所以有些司机就建议在城市内行驶停车前应该怠速运转20秒，高速行驶根据工况需要怠速运转1到3分钟。其实无论带不带延时散热系统，行驶后适当怠速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对发动机涡轮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很多有时候也不必刻意怠速运转，比如进小区时怠速走一段路，停车时先不着急熄火，拉好手刹车，解下安全带，收拾收拾车内的东西，这个等待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闷闷闷闷的黑家。Lady, I'm the mother lover. That means I'm the mother owner. 知道耶，记录早没必要，懒得理你我的 party party 过去掉。你相信的誓言很难让我不想笑，但是我脾气不太好，不准备给你讲礼貌。对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保养，除了刚才聊的高速运转之后适当空转一定时间后再熄火，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定期清理空气滤清器，发动机的机油和滤清器必须保持清洁，避免有杂质。如果有杂质会导致润滑油性能下降，涡轮增压器提前报废。第二，定期清洁增压器，涡轮增压器时刻处于高温下运转，润滑油管线受到高温作用，内部的机油部分结胶，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的润滑不足而损坏。第三，机油品质要控制，涡轮增压器相对比较挑剔，主转轴全部由润滑油来润滑和散热，质量不佳的机油粘度高，流动性不足，就会影响润滑和散热效果。第四，不随意拆卸和修理发动机，出现故障建议到指定的维修店进行维修。

有些老司机啊，对涡轮增压发动机总结出了这样一套保养秘籍：慢启动，缓加速，防磨损，故障少，冷车不急加油门，提速才会如鱼得水。优质汽油是关键，不贪便宜才省钱，勤换机油，提前保养，定期检查，保持车况。这一套保养秘籍是不是很有用呢？涡轮车型一般用上五六年是没有太大动力衰减的，如果不到位的维护和保养，都会让涡轮的性能大打折扣。如果这些保养全做到，跑30万公里绝对没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7: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房间流行一句话，不吃三白。这三白呢，也就是说不吃白米、白面和白糖。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糟粕的粕就是白和米的组合。老祖宗似乎在告诉我们，精白米是渣子，精华其实都在米糠里了。哈佛医学院针对3.8万名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啊，吃含有高糖成分的食物会让血糖迅速升高，从而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而这些问题食品主要就是白面包、精米以及含糖糕点。今天的魅力达人呢，我们就先来和丽人们说说经常吃三白食品的危害。当然更多健康方面的话题，魅力达人我们会为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喜欢精细的饮食，但加工过程常常会导致纤维素的丢失，从而摄入过少。人体虽然不能消化吸收纤维素，但纤维素呢会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促进废物以及致癌物的及时排出，减少肠癌发生的概率。有研究显示，食物通过大肠的时间与大肠癌的发病率息息相关。当膳食分别以肉食为主和以高纤维食物为主的时候，它通过整个消化道的时间，前者大约是后者的4到5倍，这就导致了废物在肠道的长久拥滞，加重了肠道的负担，更容易诱发癌变。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抗癌之王大蒜。至于大蒜的抗癌作用，早就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啊，人们逐渐发现大蒜具有优越的抗癌能力。美国国家癌症中心认定，目前世界上最有抗癌潜力的植物当中，大蒜位居首位。明尼苏达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们在合作研究15种水果和蔬菜对肿瘤的作用时发现，在这15种果蔬当中，大蒜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进食大蒜与结肠癌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长期进食大蒜患结肠癌的风险度比不进食大蒜低0.68倍。蒜防癌抗癌。

就很自然地会消除了。不知道生活当中的你是否会经常出去散步？要知道，散步一小时，身体会发生非常神奇的变化。你也许认为散步是如此简单的运动，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然而，据美国预防杂志网站报道，当你开始迈开腿，散步一小时的时间内，身体便会发生一系列积极的生理变化。第一分钟到五分钟，首先迈出的几步呢，会引发细胞释放出生成能量的化学物质，从而为散步提供能量。此时你的心率呢，大概是每分钟70到100次，血流量增加，肌肉也得到了预热，关节的僵硬度开始减弱，并释放出润滑液，让你更为容易地移动身体。在这五分钟当中啊，人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的热量，是坐着等静止状态下的5倍之多。同时呢，为了支持运动，身体开始从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存储当中获得更多的燃料。第6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啊，你的心跳呢就会增加到每分钟约140次。随着步速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达到了6000卡，血压呢也会轻微的上升，但身体会释放出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的危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正处于工作状态当中的肌肉。第11分钟到20分钟，在这个区间内呢，你的体温在不断地上升，靠近皮肤的血管扩张以释放热量，你会开始出汗。随着步伐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呢就会达到7000卡，此时的呼吸可能会变得稍微的有些艰难，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也会上升，以便于为肌肉输送能量。第21分钟到45分钟，此时呢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随着身体张力的释放，大脑会释放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分肽，你会开始放松。由于有更多的脂肪得到了燃烧，胰岛素的分泌量开始下降，这对于体重过沉的人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第46分钟到60分钟，散步快一小时，你的肌肉可能会感觉有些疲劳了，因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存储量减少了。当你冷静下来时，心率和呼吸都会放缓，尽管之后燃烧的热量有所减少，但依然多于运动之前，这种较高的热量状态将保持1个小时。是不是没想到散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如此之多的好处呢？再次提醒你，记得经常出去走走。送上一首歌，来自林志颖，去走走。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又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了，今天为您安排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婚姻的话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长久的好婚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去年冬天，文友琪琪去北京顺路来看我，郑重地和我说，姐，我想离婚，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你们不是大学同学，感情好得打都打不散吗？琪琪回答，我们19岁认识，一见钟情，谈了7年恋爱才结的婚，想不到这刚刚第4年，彼此竟开始没有话说了，一开口就是吵架，谁看谁都不顺眼，晚上睡到一张床上都没有一丝冲动。我和他商量，要不趁着没有孩子离婚吧，这样熬一辈子太痛苦了。他也没反对，说考虑几天。我们已经分居，他去住宿舍了，可是我的心里好难受啊。我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你们俩的问题不是用离婚就能解决的，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一个瓶颈，是需要想办法突破，而不是放弃。琪琪沉默半晌，长出了一口气，我再想想吧，太累了。2月14号那天，琪琪发朋友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和老公一起看电影，下面的配图是一束红彤彤的玫瑰花。我发消息问他，你在和谁看电影？琪琪回复，当然是我老公了。那次我和他提离婚，他意识到我们婚姻出了问题，和我诚恳地道了歉，说是要重新追我一次。他真的变得和从前一样了。姐，先不聊了，我要陪他好好看电影了，嘿嘿。我笑，果然一副恋爱中的样子。是啊，感情这东西就像流水，即使再美好也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动。这一路上我们努力地走，走不动的时候要有停下来修复的能力，修复婚姻的同时也修复了自己。幸福的人不是遇到了最好的伴侣，而是珍惜了拥有的人。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有，当初

天天恨不得腻在一起的两个人，经历了几年的围城洗礼，有的就彼此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只怪自己当初瞎了眼看错了人。我步入婚姻五年时就提前了七年之痒，吵闹摔东西甚至签了离婚协议。就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竟然心如刀割，想的念的都是过往的美好。后来老公回来了，我们谈了几个小时，边说边哭，两双红肿的眼睛告诉彼此，我们都是对方无法割舍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了，只是都把眼睛盯在了对方的缺点上，才会彼此失望。那一天我们的心就像被重新激活了一次，再次燃起了爱的火焰。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仿佛回到了热恋时期，有空就给对方打个电话。有细心的同事说，我眼中柔情似水，一定是遇到了爱情。是的，我又遇到了爱情，再次爱上了我的老公。其实长久的婚姻就是不断的爱上，夫妻也是一个道场，修道就是道场，不修道就是战场。当婚姻出现了问题，不应该用简单粗暴的离婚去解决，那样感情生活会一直无解。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和老公的感情有点糟，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我睡了他才回来。我和他吵过几次，家都变成宾馆了，对这个家太不负责任了。他怪我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工作。我每天忙得也像陀螺一样，上班、写字、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一累心里就有气，他搭讪我都懒得理他，家里的气氛也搞得很僵硬。一天老公组织几个家庭聚餐，都是多年的老友，其中呢只有名字是前年离婚又再婚的。我们热烈地说着青春里的那些事儿，名字的新妻显得和气氛不搭调，偶尔讪讪地搭上一两句。我偷偷看明子，她一脸的怅然。明子和前妻吵吵闹闹好多年，不胜其烦，三年前离了婚，再婚没有一个月，她就和我念叨，用离婚解决婚姻的疲倦期是最愚蠢的，拯救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可惜，我后悔来不及了。几个女人谈论自己的皮肤，老公忽然插话，我刚认识苏欣那会儿啊，她的皮肤就像玉一样，穿着一身黑衣服，脸衬得雪白，我一下子就着迷了，一桌子人哈哈大笑，我笑着笑着眼里却有了泪。那些青春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她骑单车带着我接送我上下班，我们一起吃一碗拉面，喝一瓶矿泉水，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吻，初为人父母时的激动，往事一幕幕一下子扑面而来。吃完饭我俩溜达着回家，月光下我和老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我像从前那样去踩他的影子，听说踩住一个人的影子，他就会一生一世守着你。老公拉着我的手一脸宠溺的笑，他一定想起了从前我经常做这个游戏。这个见证过我最青春的男人，与我从激情到平淡又再次爱上对方，一次次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是的，真正绝配的爱人不是天生的，都是靠磨合，你改一点，他改一点，一点点去靠近对方，最终成为默契的一对儿。所谓新鲜感，不是和未知的人一起去做同样的事，而是和已知的人一起去体验未知的人生。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便是最好的婚姻。他是我用整段青春去爱的人，爱他是我这辈子最奢侈的事，又怎会舍得轻易放弃呢？你的过去我一直参与，你的未来我陪伴到底，情若不尽，烈火烧过青草痕，看看又是一年春风。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你和爱人经历了生活的一地鸡毛之后，依旧相看两不厌，更愿你们能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丽人榜样，明天再会吧。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10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他。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他对剥削压迫他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他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他所在工厂的烟，因为他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他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 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

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纯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恩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身影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

0: 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轻，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苏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壳在小椭圆形的七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词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 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莫及，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0: 因为树变少了，他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0: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接着对子安讲，那卜世仁的儿子叫卜仲荣，在乡间的土财主家里管理杂物，因此不常在家。孙子卜财在府城里当裁缝，还有个曾孙叫做卜兑，只有八岁，带人家放牛去了。卜世仁一个老头子在家里甚是闷气，虽然媳妇儿孙媳妇儿都在身边，然而和女人们总觉没有什么谈头。忽看见侄孙卜通来了，自是欢喜，问长问短，十分亲热。卜通也一一告诉，只瞒起了被银县大老爷打屁股的事儿。他谈谈便问起做官的事儿，说叔公是做了几十年官的了，外头做官的规矩总是十分熟的了，不知怎样才能有个官做呀。不瞒叔公说，侄孙此刻也很想做官，所以特地到叔公跟前求教的。卜世仁说，你的志气倒也不小，将来一定有出息的。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的怎样纯熟，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的多了，自然纯熟了。这是外面的话，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我明给你说穿了，你此刻没有娶亲，没有老婆。如果有了老婆，上次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不消说的了。次一等的是上次叫你干什么，你便马上遵命，还要在这上头加点恭维话，这也是升官的吉兆。你不要说做这些事儿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没什么难为情的。譬如我是个典史，巴结起知县来是这样，那知县巴结知府也是这样，知府巴结司道也是这样，司道巴结督府也是这样。总而言之，大家都一样，没什么难为情的。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此刻传授给你。但不知你想做什么官呢？卜通说，其实侄孙也不知道做什么官好，譬如要做个县大老爷，不知要多少钱捐来。卜世仁说，好好好大的志气呀、啊！那个叫做知县是我的堂翁了。又问，你读过几年书了？卜通说，读书几年，一天也没有读过，不过在学堂门口听熟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两句罢了。卜世仁说，没有读过书怎样做的文官呢？你看我足足读了五年书，破成题也做过十多次，出起身来不过是个补听，像你这不读书的只好充地保罢了。卜通不觉愣住了，说，不读书不能做官的吗？

捕食人说，不是管，是个顶戴，你有了它便可以戴个白石顶子，托根兰陵到营里去当差。捕通说，此刻侄孙有了这个，可是跑到营里就有人给我差事。捕食人说，哪有这么容易啊，就有了这个也要有人举荐的。捕通说，那么侄孙有了这个到哪里去找人见事情呢？捕食人又沉吟了一会儿，说，路呢是有一条，不过是要我走一趟。捕通说，如果叔公可以见我差事，我便要了那张什么公牌。捕食人说，这么说吧，我们大家赌个运气，我们作伴到定海去走一趟，定海镇的门正大爷是我拜把子的兄弟，我去托他把你见到那里吃一份口粮。这一趟的船钱是各人各出，事情不成我白赔了来回盘缠，如果是成了，你怎样谢我呀？捕通说，叔公怎说怎好，只请叔公吩咐就是了。捕食人说，如果我见成功了你的差事，我要用你三个月口粮的，但是你每月的口粮都给了我，你自己一个钱都没了，如何过的？我和你想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三个月的口粮你分六个月给我，这六个月之中每月大家用半个月的钱，你不至于吃亏，我也得了实惠了，你看如何呀？捕通说，不知每个月的口粮是多少。捕食人说，多多少少是大家的运气吧，你此刻何必多问呢？捕通说，那么就依叔公就是了。捕食人说，那公牌可是一块钱，我是照本卖的，你不能少给一文。捕通说，去吃一份口粮也要用那公牌吗？捕食人说，暂时用不着，你带在身边总是有用的，将来高升上去做白长做少官，有了这个就便宜许多呀。捕通说，那这样吧，侄孙身边实在不多几个钱，来不及买了，此刻一块洋钱兑1020文铜钱，我出了1200文，如果事情成功我便要了，也照着分六个月拨还，每月还200文吧。可是有一层，事情不成功我是不要他的。捕食人见有利可图，便应允了。当日捕食人便叫添了一块臭豆腐留侄孙吃了晚饭，晚上又叫他磕头请安站班，各种规矩。捕通啊，果然聪明，一学便会。次日一早，公孙两个复了船到定海去，在路上捕食人悄悄对捕通说，你要得这公牌的用处，你就不要做我侄孙。捕通吃惊地说，这话怎讲啊？捕食人说，这张公牌填的名字叫贾充，你要了他就要用他的名字，不能再叫捕通了。捕通还不懂其中玄妙，捕食人逐一解说给他听了，他方才明白，说，那么我一辈子要姓贾，不能姓捕的了。捕食人说，只要你果然官做大了，可以承请归宗的。捕通又不懂那归宗是什么东西，捕食人又再三和他解说，他才明白。捕食人说，有此一层道理啊，所以你不能做我的侄孙了，回来到了那边你叫我一声外公，我认你做外孙吧。两个商量停当，又把公牌交给捕通收好。到了定海，捕食人带着捕通问到了镇台衙门，挨到门房前面探头探脑的张望，便有人问，找哪个的？捕食人忙说，在下要拜望张大爷，不知可在家里。那人说，那么你请里面坐坐，他就下来的。捕食人便带了捕通到里面坐下，歇了一会儿，张大爷下来了，见了捕食人便笑吟吟地问说，老大哥，是什么风吹你到这里的？许久不见了。捕食人也谦让了两句，便说，我有个外孙名叫贾充，特为带他来叩见你。说罢便叫贾充过来叩见。贾充是前一夜已经演习过的，就走过来跪下，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起来又请了一个安。张大爷说，好漂亮的孩子。捕食人说，过奖了。又交代贾充说，张大爷是我的把兄，论规矩你是称呼太老伯的。

0: 然而太繁琐了，我们索性亲热点，你就叫一声叔公吧。张大爷说不敢当不敢当，一面问几岁了，一向办什么事啊。不是人说一向在乡下不曾办过什么，我在江苏的时候曾经带他弄了个六品公牌，打算拜托老弟带他谋个差事当当，等他小孙子历练历练。张大爷说，老大哥，你也是官场中过来人，文武两途总是一样的，此刻的世界，哎，还成个说话吗？游击都司控制的一大堆，守备千总，求当个师长都比登天还难，靠着一个公牌想当差事，不是做兄弟的说句荒唐话，免了吧。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捕事人听张大爷这么说，忙说，不是这么说呀，但求鼎立位置一件事儿，或者派一份口粮，至于事情是无论什么都不拘的。张大爷说，那么或者还有个商量啊。捕事人连连作揖道谢。贾充此时真是福至心灵啊，看见捕事人作揖，他也走前一步请了个安，口称谢叔公大人栽培。张大爷想了一会儿说，事情呢是县城有一个在这里，但是我的意思是要留着给一个人的。捕事人连忙说，求老地台栽培了吧，左右老地台这边衙门大，机会多，再捡好的栽培那一位吧。说时贾充又是一个安。张大爷说，但不知你们可嫌委屈啊。捕事人说，岂有此理啊，你老地台肯栽培那是求之不得的，哪里有什么委屈的话呀。张大爷说，可巧昨天晚上啊，上头撵走了一个小跟班，方才我上去正是上头和我要人，这个差事只要当得好，出息也不算坏，现在的世界随便什么事都是事在人为的了，但不知老大哥意下如何。捕事人说，我当是一件什么事，老弟他要说委屈，这是面子上的差事，便连我愚兄也求之不得，何况他小孩子，就怕他初出茅庐不懂规矩，当不来是真的。张大爷说，这个差事没有什么难当的，不过就是跟在身边伺候茶烟及一切零碎的事，不过就是一样，一天到晚是走不开的，除了上头到了姨太的房里去睡了，方才走得开一步。捕事人说，这是当差的一定的道理，何须说的，但怕他有多少规矩礼法都不懂的，还求老弟台教训教训。张大爷说，这个他很够的了，但是穿的衣服不对。低头想了一想说，我暂时借一身给他穿吧。贾充又忙忙过来请安谢了。张大爷就叫三小子去取了一身衣服，一双挖花双凉鞋子来叫他穿上。那身衣服是一件嫩蓝竹布长衫，二蓝凝绸一字肩的背心儿。贾充换上了又换鞋子。张大爷说，衣服长短倒对了，鞋子的大小对不对？贾充说，小一点不要紧的，还穿得上。穿上了又向张大爷打了个签谢过。张大爷笑说，这身衣服还是我吴小儿的，你就穿两天吧。贾充又道了谢。捕事人说，穿得小心点，不要弄坏了弄脏了，到时候赔还新的，你叔公还不愿意呢。张大爷又说，你的帽子也不对，不要戴吧，左右天气不十分冷，还要重打个辫子。三小子在旁边听了，连忙叫了剃头的来，和他打了一根油松辫子。张大爷端详了一会儿，很过得去了。这时候呢已经是吃中饭的时候，便留他祖孙两个便饭。吃饭中间，张大爷又教了贾充多少说话，又叫他买点好牙粉把牙齿刷白了，又交代葱蒜是千万吃不得的。捕事人在旁又插嘴说，叔公教你的都是金石良言，务必一一记了，不可有

0: 妇栽培。一时饭罢，略为散坐一会儿，张大爷便领了贾充上去。贾充因为鞋子小，走起路来一扭一捏的，甚为好看。果然总镇李大人一见便合，叫权且留下试用三天再说。三天过后，李大人便把他用定了，批了一份口粮给他。他从此之后便一心一意地伺候李大人，又十分会巴结，大凡别人做不到的事儿，他无有做不到的。李大人站起来把长衣一撩，他已是双手捧了便壶，屈了一膝，便把壶送到李大人胯下。李大人偶然出宫，他便拿了水烟袋半跪着在跟前装烟。李大人一面才起来，他早已把马子捧到外间去了，连忙回转来接了手指，才带马子盖出去，跟着就是捧了热水进来请李大人洗手。凡此种种，虽然是他叔祖教导有方，也是他福至心灵观星透露，才得一变而为闻一知十的聪明人，所以不到两个月功夫，他竟做了李大人跟前第一个得意的人，无论坐着睡着寸步离他不得，又多赏了他一份十掌口粮，他越是感激厚恩的了不得。却有一层，他面子上虽在这里当差，心里却是做官之念不肯稍歇，没事的时候和同事的谈天，不出几句话，不是打听捐官的价钱，便是请教做官的规矩。同事的既妒他的专宠，又嫌他的呆气，便相约叫他贾老爷。他说，你们莫笑我，我贾充未必没有做老爷的时候。同事的都不理他。光阴似箭，不觉在李大人那里伺候了三四个年头，他手下也积了有几个钱了。李大人有个儿子捐了个铜枝，从京里引荐了回来，向李大人要了若干钱，要到河南道省去。这位邵大人呢，是有点放荡不羁的，暗想此次去河南行李带得多，自己所带两个底下人恐怕靠不住，看见贾充伺候老人家一向小心翼翼，若得他在路上招呼，自己可少烦了多少心，不如向老人家处要了他去，岂不是好？主意定了，便向李大人说之此意。李大人起初不允，禁不得邵大人再次相求，无奈只得允了，叫了贾充来说之，并且交代送到河南马上就赶回来，路上不可耽搁。贾充得了这个差事，不觉大喜，也亏他真有机智，一面对着李大人故意做出多少恋恋不舍的样子，一面对于邵大人竭力巴结。邵大人是家眷尚在湖南原籍，此次是单身到河南禀道，因为一向以为贾充靠得住，便把一切重要行李都交代他收拾，他却处处留心，什么东西装在哪一号箱子里都开了一张横单。他虽不会写字，却叫一个能写的人在旁边，他口中抱着叫那个人写，忙忙地收拾了五天方才收拾停当。这一天长行，邵大人到李大人处叩辞，贾充等邵大人行过了礼，也上去叩头辞行。李大人对邵大人说，你此次带贾充出去，只把他当一员差官相待，不可当他下人，等他这回回来，我也要派他一个差事的了。贾充听了连忙叩谢。邵大人说，孩儿的意思就是如此，不消爹爹吩咐。说罢便辞别长行，自有一众家人亲兵等押运行李，贾充紧随在邵大人左右招呼一切。上了轮船到了上海，便到一家什么吉生站住下。那邵大人到了上海，自有他一般朋友请吃花酒吃大菜看戏，自不必提。那两个带来的家人也有他的朋友招呼应酬，不时也抽个空跑到外头玩去，只有贾充独自一个守在站里看守房间。你道他果然赤心忠良，带主人看行李吗？ 原来他久已存了一个不良之心，在宁波时故意把某号箱子装的什么东西、某号箱子装的什么衣服都开出账来交给主人，主人是个阔佬，拿过来不过略为过目，便把那篇账夹在靴掖子里去了，哪里还一一查点呢？他却在收拾行李时，每个衣箱里都腾出两件不写在账上，这不写在账上的又都做了暗号，又私下配好了钥匙。到了此时，他便成戏一件件的偷出来放在自己箱子里。他为人又乖巧不过，此时是四月天气，那单的夹的纱的他却丝毫不动，只捡棉的皮的动手。那棉皮东西是此时断断查不着的，等到查着时已经隔了半年多，何况自己又有一篇账交出去的，箱子里东西只要和账上对了，就随便怎样也疑心不到他了。你道他的心思细不细、深不深、险不险？他在站里做这个手脚也不是一天做得完的。恰好这天做完了收拾停当，一个家人名叫李福的在外回来了，坐下就叹气。贾充笑问说哪里受了气来了，却跑回来长吁短叹的。李福说没有受气，却遇了一件极不得意的事儿。贾充说在这里不过是个过客罢了，有什么得意不得意的事儿？李福说说来我也是事不甘己的，我从前伺候过一位卜老爷，叫做卜同群，是福建候补知县安徽人。贾充听的一个卜字便伸长了耳朵去听。李福又说一位少爷名叫卜子修，随在公馆里，恰好那两年台湾改建行省，刘醒三大人放了台湾府台，少爷本只有一个监生，想弄个官出来当差，便到台湾投效，得了两个奖札。后来卜老爷死了，少爷扶柩回籍安葬，起复后便再到福建西途当个差事，谁知局面大变了，在那里一住十年，穷到吃尽荡光。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袁行钦追赶李存勖，来到了光武庙，和雄霸熊宝林是当场动手啊。这一交手坏了，雄霸呢还略微占点上风，袁行钦先说了我出去骑马去，虚晃两招啊，他撒腿就往庙外边跑。跑到庙外边一看，他是捏呆呆发愣，怎么了？他那匹马呀没了，就进庙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马丢了，这谁给他拉走的呢？这时候啊，雄霸也追出来了，站在庙门口乐了，姓袁的，你倒是跑啊，马没了吧？我早就知道你这马得没喽，你是准备再跟我打一场啊，还是扔兵刃投降啊？两条路，你选一条吧。袁行钦这脑袋呀，嗡一下子。刚才那大殿后头有三匹马呢，除了李存勖，肯定啊，还得有一个人。我禁锢跟姓熊的动手了，一定是另外那个人，连我这马给拉走了。这一下把赛典韦袁行钦给气得暴跳如雷呀、啊！好你个雄霸呀！啊！竟然跟我使这奸诈小人之计，有能

那咱们真刀真枪明着干，何必把我这马偷走呢？偷马这人也真不是个东西，你敢出来露个面吗？让我看一看你是何人呢。他这话音刚落，有打这雄霸身后边出了一个人，此人身高8尺左右，20岁上下的年纪，宽脑门，尖下壳，两道八字利剑眉，直入天仓，斜插鬓角，鹰鼻耀眼，深眼窝子，小薄嘴唇，长得白中透粉，粉中透嫩，海下无须，白缎的扎巾勒着白飘带，密排白绒球，白缎的箭袖袍，白缎子丝纶大带纱腰，白色薄底的靴子，手里头倒提着一条八卦梅花亮银枪。小伙子长得挺精神，雄霸一瞧见这小伙子，把枪往怀里一抱，大哥，刚才袁兴清可骂你了，这事儿啊，叔可忍，婶都不能忍。那个人拿手一推雄霸，兄弟，你别窜火了，你不说这话我也饶不了他呀。袁兴清，你好大的狗胆啊，居然敢把他进营捉拿晋王千岁，你当河东没人了吗？这主说话也挺冲，两只耀眼金光四射，让人看着都害怕，天生就有那么一股威慑力。袁兴钦知道这位可不好惹，但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那能怂了吗？他把双戟左右一分，小娃娃休得口出狂言，报上名来还我的坐骑，本将军有好生之德，饶你不死呀。这位乐了，袁兴钦，死猪不怕开水烫，豁出去了是吧？小爷让你临死之前做个明白鬼，要问我吗？家住在山东运州东平府，孝直镇双塔山雕鹅岭袜子坡。我的老父亲数个岁数，贪老人家名叫白马银枪高四季，小爷我是贪老人家西前不孝之子高行周，听明白了吗？那你就看枪吧。说着话，秃噜手中银枪一抖，压塞一条欢龙相似，是迎面就挑啊。高行周一报名，袁行钦倒吸了一口冷气。要说当今天下使枪的能排得上号的，一共是13条名枪啊。北枪王银枪老祖谭台玉，南枪王刚处让，东枪王魏博郡王罗洪信，西枪王汾阳郡王郭端夫，中枪王天下都散汉伏魔将军钟离权，还有4位枪王是谁呢？金陵活霸王姚宽姚玉海，山东青州夏家门北霸六合枪老枪手夏文东，驼龙枪马三铁，环侯枪王庆松，这是老一辈的9大枪王，使枪的祖宗尖儿啊。再往后说，后一辈金银铜铁4大枪，头一个黄巢黄巨天的菊花紫金枪，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八卦梅花亮银枪，夏鲁奇的青铜虎头枪，王彦章的混铁乌鹰铁高枪。尤其是高四季呀，14岁出师从军，平定西藩立下大功了，义宗皇帝封什么官他也不要，最后义宗皇帝没辙了，御口亲封他为天下第一名枪啊。所以说在他们这一辈里头，枪法最好的不一定是高四季，可是名气最大的绝对是高四季。今儿碰见高四季的儿子了，袁行钦敢大意吗？拿出了12分的精气神啊，晃动双戟，接驾相还，伸手过招，两个人枪来戟往打了10几个回合，雄霸在旁边看不过去了，也蹦过来了，摆动宾铁点钢枪加入战团，俩人是双战袁行钦。按袁行钦这能力来说，跟雄霸打也好，跟高行周打也好，即使处于弱势也不至于啊输得太惨，俩人要打他一个，他可就扛不住了。也就是3、5个回合，
被雄霸一枪杆嗖

啪，正抽到腿肚子上，袁兴钦站立不稳，撒手扔戟是摔倒在地。还没等他起来呢，两条枪一左一右就顶在了他的咽喉之上。这段书啊叫二小将光武庙救驾。您别看袁兴钦那么大能耐，碰见这二位啊，抓他是轻而易举。袁兴钦被抓住了，高行周冲庙里头高喊了一声：王家千岁，我们已经把姓袁的活捉了，您就出来吧，没事了。这时候呢，李存勖从庙里出来了，下台阶看了看袁兴钦，对两员小将点了点头，拍拍他们的肩膀：两位小将军武功盖世，朕乃孤王的岑彭马武啊。岑彭马武啊，是帮助汉光武帝刘秀灭莽兴汉的大将。李存勖呢，把这两员小将比作岑彭马武，那个就是以汉光武帝自居了。说了这么半天，这两员小将怎么来的呢？原来呀，鸡宝山一场大战，白马银枪高四季死在王彦章之手，史建堂金台败帅，五龙二虎阵困死了王彦章，大破梁军。李存勖让高行周回家守孝三年，随时听候调遣。高行周呢，就带着白马军押着父亲高四季和熊氏四杰的灵柩回家了。他先把熊氏四杰的灵柩送回去，把白马军留在金顶太行山，自己回山东老家给父亲守孝。高四季这一死呀，连夏家门的老枪手夏文东都惊动了，这是自己的爱徒啊。老爷子带着二儿子银枪圣手夏鲁彦来看徒弟，这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滋味难烧啊。老头子哭的是死去活来呀。高四季的夫人李氏和高行周一个劲儿的劝，才算把老头给劝回家去。回到家以后，老枪手是一病不起，这个病情啊一天比一天重，到后来可就不行了。临终之前，让儿子夏鲁彦把高行周叫来了，一手拉着夏鲁彦，一手拉着高行周，眼含热泪：行周啊，你爹是我徒弟，可是他的能耐呢不是我教的，是你大师伯教的。你大师伯呢，因为跟你爹赌气，争着天下第一枪的虚名，离开青州夏家门已经很多年没回来了。我呢，本来还有一些绝技要传给你大师伯。夏家门的枪法有规矩啊，传长不传幼，传儿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想当年你爹三九寒天在我这门外六天六夜不吃不喝，我动了恻隐之心了才把他收下，这规矩啊就算破了。老夏家练的是北霸六合枪，以守为攻，以稳为主，内外兼修。这其中呢还藏着几手杀招，本来啊我要教给你大师伯夏鲁奇，可是他不在家怎么办呢？我只能交给你二师伯夏鲁彦了。鲁彦呐，四季死得早，恐怕好多东西呢孩子也没学着，以后啊你就多教教他，拿他当亲儿子对待，别藏着掖着的。夏鲁彦扑通跪地上了：爹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这孩子，好好教他能耐。高行周也跪下了：师爷，我一定跟二师伯认真的学。都把事情交代完了，老枪手夏文东是语事长辞。从这儿以后呢，高行周一边给他爹守孝，一边跟二师伯夏鲁彦学习枪法。这一学起来才知道，以前呢总以为自己的父亲枪法数一数二，结果一看二师伯这枪法呀，只在父亲以上，不在父亲以下，不愧叫银枪圣手啊。

这么好的能耐，人家就是不争名不夺利不好显摆，这样的高人少见呐。高行周跟二师伯学了一年多的功夫，这能耐长了一大块呀，学会了老夏家的绝招鹞子翻身绝命枪。他不光跟二师伯夏鲁彦学枪啊，这孩子有心眼儿啊，还经常去金顶太行山跟熊天福的儿子熊霸切磋武艺。不时间不行啊，得找对手拆招过招，拆招过招你也得找高手，你找那个什么都不是的，练半天也是白练，练来练去把自己练回去了，这能耐长不了。九路熊家枪学会一路霸一方，老熊家的枪法高啊，于是呢他就经常去找熊霸练枪。小哥俩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非常对脾气，俩人也拜了把兄弟了。熊霸别看岁数小，可是个练武的奇才呀，比他爹跟他叔叔都有天赋，同样都是这九路熊家枪，他研究的透彻，使得到位，掌握的火候也好，这就叫什么呢，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干什么都有天才呀。你是这块料不要紧，一点就透，不是这块料啊，那是怎么着都不行。所以熊霸别看孩小啊，但是他这能耐呀比他爹跟他叔叔都强。这小哥俩吊着膀子的学枪啊，谁也不愿意落在谁后头。你看这什么事都一样，你要是有个竞争对手，拿他当目标，互相较劲，不甘落后，这样才能进步呢。时间过得挺快呀，转眼一年多就过去了。这一天高行周正在家里练枪呢，熊霸来了，就跟高行周说，大哥你听见没有啊，刘守光僭越称帝，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滥杀文武大臣，惹的是威娘，我要嘱咐你的就是呢，出去以后啊戒骄戒躁，多加点小心，记住了吗？高行周跪在娘的面前都哭成泪人了，娘啊您放心，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等帮助晋王平定了天下，孩儿回来给您养老送终，颐养天年。李氏夫人拍拍孩子的头，儿啊，国事为重，该走就走吧，别再惦记为娘了。这娘儿俩呢临分别有说不完的话呀。第二天高行周把家里的事物料理完了，跟老娘亲和师伯银江圣手夏鲁彦是洒泪而别，到金顶太行山去找自己的兄弟熊霸。熊霸的母亲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告诉熊霸要听你哥哥的话，告诉高行周你得好好照顾你兄弟，依着熊霸呢还得带上三千白马军。高行周说咱们就别带了，一路上人吃马喂，还得管理军队，这太耽误时间了。晋王那边呢已经跟刘守光开了仗了，咱们还是赶紧去河北幽燕吧，越快越好。小哥俩下了金顶太行山，打马扬鞭一路飞奔呐，飞只一天就到了幽燕地界。这一天正往前走呢，只见对面啊风是风火是火跑来了一位将军，这个狼狈样就别提了。这位瞧见熊霸跟高行周也吓一跳，当时把马勒住了，从身背后把钢鞭抽出来了。高行周定睛一看，认识，这不正是自己要找的晋王千岁李存勖吗？他一拉熊霸，兄弟快下马吧，这位呀就是咱们要找的晋王千岁。两员小将赶紧呐甩蹬离鞍下战马，跪倒在路旁，末将高行周参见晋王千岁，草民雄霸参见王家千岁。前文书咱们说了，袁行钦追赶李存勖，李从审留下断后，他一个人跑下来了。跑着跑着老远就看见两个人骑着马，马上挂着兵刃呢。李存勖呀还以为是大燕国的战将在这截着他呢，所以呢晋王把损磨鞭抽出来准备要拼死一战。两员

0: 小将下马这一报名，李存勖定了定神，低头仔细看了看，这才把高行周认出来。哎呀，原来是高小将军呐！你们二人快快请起吧，本王让你在山东为父守孝，你怎么来到此地了呢？高行周简单的把事情交代了几句，李存勖呢也把被袁兴钦追的事说了一遍。君臣三个人一看到边上啊有个光武庙，就从偏门啊把马拉到后院去了。高行周跟雄霸一商量，让晋王啊先躲到光武帝的泥像后边，两个人呢要会会这个赛典韦。刚把晋王给藏好了，袁兴钦就来了。雄霸呢就跟高行周说，大哥，一会儿啊那小子肯定进来找人，您呢从旁边的偏门出去，把他那马给他藏起来，我先抵挡一阵，待会儿您回来咱们哥俩一块揍他。小哥俩记忆已定，各自分头行事。雄霸大战袁兴钦，袁兴钦不战不行，要出去找马。高行周把袁兴钦的马就拉走了，拴好了以后帮助雄霸把袁兴钦给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李存勖安然脱险，又得了两员小将，难免对二人是夸奖一番。更夸着呢，李嗣源领着河东的援军到了。前文书咱们说了，李嗣源没有袁兴钦马快，被甩到后边了，追来追去遇到河东众将，听说儿子保着晋王撤走了，众人挡不住袁兴钦呢，袁兴钦已经追下去了。李嗣源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既为儿子担心，又为晋王担心。追着追着，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就发生了，李从审的死尸手握宝剑倒在路边。李嗣源下了马，把孩子抱起来放声痛哭啊，这是心头肉啊，当爹的能舍得吗？别管多伤心了，救王爷要紧。他找了匹马，把李从审这死尸放到马背上，带领着众将一路寻找，这才找到了光武庙。到这儿一看，袁兴钦被活捉了，李存勖安然无恙。李嗣源看见袁兴钦这眼角都瞪裂了，苍啷啷拉宝剑是往上闯，剑往下砍，就要抱着杀子之仇。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 o'clock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云口，共建文明家。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跟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爱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九。
1: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群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群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群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田姐你好。
2: 你好易贤。
1: 田姐，最近有一件小事儿哈，比较困扰我，跟你说说。
2: 说来听听呗。
1: 闺女的英语小节目演出我就去了嘛，观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我闺女在表演的时候也不主动举手，等老师叫她上去的时候呢，她还有点害羞。其实她在英语课堂当中表现得非常好，老师经常向我表扬她的成绩，但我就想她是不是不自信呢？我想问问你啊，如果孩子是这样的情况哈，不管她自信也好还是不自信也好，我应该怎么应对哈，能让她有更好的表现？
2: 就你心里有一个理想的小孩，不仅平常成绩啊表现方方面面很好，那么只要在需要的出现的时候，他就积极踊跃、落落大方，
1: 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
2: 对，
1: 我就在想，你不是表现得挺好的吗？
2: 但是看起来好像对这件事情不太自信的样子。
1: 是这样
2: 的。那你有和他聊过吗？不好聊，因为你直接问他你怎么还不自信了呢，那一听就是在批评他，是吧？
1: 或者是问你今天有点害羞吗，他就没法，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在批评他，在评价他，就有可能是这样的。田姐
2: 就是你没有敢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就很在意那种看起来是评价的东西。
1: 是的，所以我就想我默默的去观察一下，默默的去做一些什么能够让他自我感觉很良好，愿意去展示自己。
2: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首先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会有一个天真的想象，就是如果一个孩子足够优秀，或者说他准备足够充分的话，他在所有的场合都应该是落落大方的，是吧？
1: 展示
2: 积极踊跃的。

0: 说困扰到说我两腿抖到不能走路，或者说当场哭晕，说妈这活儿我干不了，下辈子我也干不了。其实都不是问题啊，是他正常的一种反应，所以所有人很正常的反应。
1: 首先别太担心哈，因为咱有的时候出去主持节目的时候，也有刚开始心里打鼓的紧紧张张的时候。
0: 谁没抖过呀？对对，所有的人在公开场合的时候都紧张过、害怕过、都抖过。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大概率是完成了很多事情，完成的很多事情并不都是带着愉悦的胜任的感觉去完成的，就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嘛。但是我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孩子在很多事情的时候要自信一点，要享受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最时髦的说，哎，你要享受这个过程 是吧？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够享受生活本身，享受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探讨的，就是孩子怎么能自信一点，怎么愿意参与一些事情，怎么愿意表现自己。当然了，这个还跟天性是有关系的啊。你记不记得好像好多年前有关于这个孩子分类的一种探讨，有的孩子就是愿意在站在聚光灯下的。你看有一些这个演员呀，就喜欢舞台，我就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时候我就享受啊，我就享受舞台。但是有的人说，有的孩子说，妈妈我要做那个坐在台下鼓掌的人。那从价值观判断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那孩子的天性也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就是我愿意在众人面前表现和表达自我，就这个时候我充满了价值感啊。那有的孩子就是我真心实意的欣赏别人的表现，我为你鼓掌，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
1: 那从自信来看啊，田姐，在心理学当中，自信是被称作自信吗？还是说有另外的一种它的名称？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哈。其实如果我们探讨自信这件事情呢，我其实更乐于探索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自尊。
1: 自尊，
0: 对，你看哈，其实自信它和自尊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自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你说女儿在英语这个演小节目的时候，课堂中演节目的时候，在这个时段略显不自信。但是我看见过你的女儿啊，那她可能在很多的场合和这个时候她是落落大方，非常自信的。所以这个自信它是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可能这件事情自信，那件事情我不自信，我上一刻自信，此刻不自信，这都是很有可能的。比如说我在众人面前说话的时候，我相对是自信的。但是你让我去动手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完全不相信自己能开走车，所以我就真的这些年没有学会开车，我很不自信，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的长项。
1: 是没法说去既定一个人说，哎，这个人就是一个自信的人，或者说这个人就是一个不自信的人。
0: 对的，对的。我觉得首先这个自信不是评价一个人人格的一个词汇，因为它完全是动态的。我没看过完全不自信的人，我也没看过时时处处自信的人。或者咱开句玩笑说，时时处处自信的人，那叫自负啊。对，比如说特朗普，
1: 啥都行。
0: 对，你认为特朗普是自信吗？我不那么认为啊，我觉得他是特殊人格啊，特殊人格。所以自信也好，包括自信的两侧是自负或者自卑，这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我记得我很久之前看过一本经典的心理学的书，你也应该看过或者听说过啊，是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实际上他就在讨论他的这个理论的原点，就是人人都会自卑的。因为人生下来不久他就会有社会比较的行为，他会发现哥哥长得比我英俊，是吧？然后妹妹这个跳舞跳得比我好，特别是以前的多子女家庭，他就会陷入社会比较。陷入社会比较一定会让人自卑，因为一个人一定会有的地方不如他人。
1: 哎，是。
0: 但是呢，他说实际我们把自卑当成一种有效的动力的话，他可能就催生我们不断的提升和超越。他用的词是超越嘛，超越了之后可能他在很多地方就达到了自信。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说怎么样帮孩子自信哈，实际你很难让他从根本上说我具有这种人格品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如讨论一下自尊。其实自尊才是一个人人格的底座。现在 互联网上年轻人愿意说一个词儿叫稳定的内核。
1: 嗯，
0: 我理解哈，一个人的自尊。

0: 就是稳定的内核，就是你外在的环境怎样变化，那我自然有我自己恒定不变的部分。
1: 嗯，
0: 这一部分是什么？这一部分就是自尊，
1: 恒定不变的部分吧，
0: 自我的整体价值的一种稳定的认知、
1: 嗯、
0: 这个是自尊哈、啊、就是我对我自己我整体有个判断、嗯、我有没有价值感，我值不值得存在，我配不配爱，甚至就粗糙点说就是我配不配活着。对于高自尊的人来说哈，那他就是我不管什么情况下、嗯、我都配活着，我都配活着。这种呢区别于啥呢，要和自尊心区别一下。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点事情，我说哇我的自尊心受挫了，那是不是我的自尊就没了？不是那样的，因为我们的自尊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它是比较稳定的。自尊心呢它是一种情绪感受，就是一贤、
1: 嗯、
0: 你刚才这样评价我自尊心受伤了，但是不影响我的自尊是个稳定的人、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不妨把稳定的自尊我们换一个粗暴简单直接的词儿，叫高自尊和低自尊。其实我们家长要经常的思考哪些事情有助于培养我们孩子的高自尊、
1: 嗯、
0: 有哪些我们不经意的做法使孩子降低了自尊，就是他变成了一个低自尊的人。
1: 嗯，
0: 那我们千万不要做哪些摧毁他自尊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值得我们考虑的。
1: 嗯、是，那婷姐，我们首先来区分一下啊，什么样的情况是低自尊，什么样的情况又是高自尊？
0: 那我们就说什么样是高自尊，剩下就是低自尊，
1: 嗯、
0: 或者相反的方向就
1: 是
0: 低自尊哈。我说的不一定专业啊，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高自尊的第一点应该是全然的接纳自我。
1: 嗯。
0: 其实你看哈，这个词就是近几年来随着西方心理学的这个涌入哈、啊、包括在一些自媒体上，包括一些心理学的科普的一些杂志和讲座啊，大家都会提这个词儿，就全然的自我接纳哈、啊、大家会觉得这很简单，其实非常难。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属于严重缺钙嘛，我的牙齿叫牙釉质发育不全，我的牙非常的糟糕、嗯、那牙通常不会全露出来，我的门牙尤其的糟糕啊，所以我在对自己稍微有认知的情况之后，我就几乎照相没有露出过门牙。其实我在生活中是一个笑得非常傻的人，经常你看现在我就忍不住的开始露齿傻笑，但是只要去照相的话，我一定提醒自己闭住嘴抿起嘴来。我很多爱照相的朋友就跟我说田姐，其实你知道吗，一个人露齿微笑是最好看的、
1: 嗯、
0: 是最自然的。我说绝不，因为我的牙齿太丑了。然后我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牙齿丑到什么程度，它不仅丑，它的功能出现问题，它豁了，它掉渣了，就使我不得不鼓足勇气去修整它。以前为什么不修整呢？因为它修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啊、
1: 嗯、
0: 我遭了很多的罪，换了两颗看起来光洁如新的门牙。
1: 嗯，
0: 我特别的高兴。我记得我在我姐妹群里跟我姐姐妹妹我说，从此以后我要和你们照相的时候露出我的牙齿了。我自拍了一张发给他俩说，看我的门牙多美、
1: 嗯、
0: 然后就做了病了。就那一星期内，我看见熟悉的朋友，我就说你看我，他看我看不出来什么，我就对他呲牙，我说你看我的牙现在修得多好。他说啊，田姐你修牙了吗？啊，我就意识到哈、啊、其实你看我是不接纳我的牙齿的，但是我的亲朋好友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有两颗这么丑陋的门牙，可是我这么多年真的就没有办法接纳它。
1: 嗯，是，田姐你这个例子特别的生动啊，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有，不是牙呀，就是比如说胳膊比较粗啊，就是
0: 自己就会觉得你可别看我的胳膊，其实没有人看出来你粗不粗 是吧。我妹妹就会在照相的时候说，哎，我的肩太窄了，我必须要加垫肩。我说我都没有意识到你的肩是什么样，你为什么总觉得窄呢？它就是窄，就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知道。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简单的举一个就外貌方面的例子，全然的接纳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年轻的时候穿极高的高跟鞋，为什么个矮吗？然后我爱人说话非常狠毒，他说你遭到罪干啥，你这个个头踩个高跷在别人看来也不是个高个儿。我觉得他说的是一个事实啊。那你看这些年来我开始更接纳自己了，我觉得我穿个平底鞋很舒服的，而且人们在看待我的时候，我长没长高，其实别人都是这样面对一个整体的我、
1: 嗯、
0: 只是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接纳我自己。 就这件事情可能人也得到达了一定的岁数才能够慢慢的全然接纳自己，因为

0: 你自己的理想自我越高的话，你可能越难接纳自我。我有的时候去看人家那些特别美丽的那些演员哈，不管是男性女性，我说他们的体型保持得多好啊。后来我就想哈，那我把自己的理想自我期待的太高了。刘德华那全世界就那一个人是吧，
1: 是，
0: 而他这么多年是怎么靠各种途径保持自己的体型的，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我又不付出努力，又把自己放在那么高的期待上，那我肯定是无法接纳自己的，
1: 是，
0: 我经常抨击我自己的。
1: 是的，田姐，我们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行为，但这个社会评价体系它就是存在，就是即便是我不愿意去抨击我自己啊，我觉得我自己挺好挺完美的，但是你架不住其实外界会给你一些评价。
0: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就涉及到我理解的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能够客观地面对外界以及他人的评价，甚至所谓环境的不公。就是不管你是怎样评价我的，我自岿然不动，那我是个啥我还是个啥，我的门牙能不能用，是否好看，那都是我的事情。也许我当年露出来使对方感觉吓一跳不舒服了啊，但是你不舒服是你的事情啊，是吧？所以这就涉及到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怎样稳定客观地面对外界和他人的评价。
1: 是，
0: 就有一些时候你是需要外界人评价，你拿不准的时候啊，你这个需要了解重大的社会规则的时候，别人的评价和就包括约束是很重要的。但是有很多生活的细节，说到这我就想起一个好玩的故事，我相信你也听说过这个故事啊，就是一对父子买驴骑驴的故事。我们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哈，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就是爷俩呢在集市上买了条驴，完了驴说赶着驴回家吧，这两个人就赶着驴往家走，旁边的路人就开始指点和嘲笑他们，说这爷俩傻不傻，你买条驴你不骑着走，你还得走。爷俩听有道理，他俩就一起骑上了驴。这个骑了两步之后呢，又有人来指点和嘲笑他们，说你看这爷俩花这么多钱买条驴，也不知道心疼驴，那俩一起共同骑，那不压坏了吗？俩赶紧下来了，下来说要不咱一个人骑，然后这个那个爸爸让儿子先骑，走两步又有路人嘲笑他，说你看这个儿子多不孝心，买条驴他自己骑，让他爸在后跟着。那听了之后赶紧改吧，那就儿子跳下来了，爸爸骑。旁边有人说了，说你看这孩子这么小，你咋不知道心疼他，你自己骑个驴让孩子跟在后头走啊。我记得或者说我想象了一个结尾是，结果这父子俩没有办法，把驴捆上了，抬着往家走。我觉得这个故事哈，它很明显是为了讲故事讲故事啊，但是它的这个道理特别的清楚。就是如果你完全在意别人的评价和感受，你寸步难行。
1: 真的，
0: 你的每一件事情大家伙的想法都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高自尊的，那么我就恒定的面对你外，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比如说我们问过卖驴的哈，这个卖驴说你放心吧，这驴杠杠的，你俩一起坐，走十里地不要紧，那咱就一起坐，你爱说啥说啥，是吧？
1: 是。
0: 如果人说不行啊，这个驴牙口很年轻啊，它只能禁住一个，那你们俩看谁累谁就骑，你别爱说啥说啥，是吧？
1: 是。
0: 咱就举这个例子。那么想做一个高自尊的人，高自尊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面对外界如潮水般的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评价的时候，你永远是那个坚定的岩石。哎，我自岿然不动，我就是我，你们随便冲击我吧。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特点。
1: 真的是评价体系多种多样哈，如果我们说没有稳定的内核的话，真的是寸步难行。你说的特别对啊，田姐。
0: 对，如果我们只生活在外部的评价中，我们没法活的，活不了，怎么样也达不到外界所有人的满意和认可。就本身你要试图去达到所有人的满意和认可，那就是自尊没有形成。就更别提所谓高自尊。
1: 是，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田姐？
0: 还有一个特点呢，那它就是怎样稳定的面对生活中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自信心这件事儿，当我利用了我所学的知识在某个场合侃侃而谈的时候，我觉得我好棒啊。可是当我不能开车，下雨天打不着车，不得不去求别人说你拉我一段吧，我就攻击我说你看你能不能行。我听到一个 最骂人的网络上的一句话，说现在你弄一条狗绑在驾驶室上，他都能把车开走。我说哇，骂人还能这么骂吗？如果我特别在意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话，我就会得出一个我不如狗的结论，我好惨呢。
2: 是，
0: 所以说怎么样就是稳定的面对一些变化，就是人这一辈子啊，不管是工作呀、生活呀、情感方方面面，一定会有特别顺遂的时候和特别不顺利的时候。人生在上坡路的时候怎么走，下坡路的时候怎么走，是不是在你舒服的时候被认可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但是如果种种原因，不管是主观的和还是客观的，使你看起来是在走下行路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完全否定你自己，不仅否定过去的自己，也否定你将来的自己，说我这人就是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特征，就是怎样稳定的面对自己的变化，
1: 生活当中的不同的变化，
0: 对，
1: 不同的阶段的变化。
0: 对
1: 的，
0: 你看你我50岁的经历肯定赶不上我20岁的经历。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我要是20、30岁的时候，我连续2天不睡觉，不耽误我任何的生活和工作。
1: 是，大家都有感受啊。
0: 对，但是现在比如说我熬了一点夜，不能够按时作息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就撑不下去的感觉。那如果我不能面对这种变化，总是哀叹说啊，为什么我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对呀，我就是回不到年轻的时候。如果因为这个来攻击自己的话，那么我的这个自尊的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所以要高自尊的话，就是你能够应对很多的变化，不管怎么变化，我都相信自己，我是好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配存在的，我配得到很多东西。
1: 是，那田姐说到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就想知道，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迎来一波否定，一波又一波的自我否定？
0: 对呀，所以我们刚才举这个三方面的特点，那相反的就是低自尊嘛，就是我们大概率上不能够全然的接纳自己，能够用锐利的眼光发现自己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事情呢让我们非常的懊悔，我们不断的对事件和情绪进行反刍，进行反刍带引号的哈，我总是想啊，那件事情做错了，如果怎么怎么样，这万一怎么怎么样，我们总是想这些事情，
1: 是
0: 不能够全然的接纳自我，
1: 从不同的角度来否定自己。
0: 对，你这句话总结得特别好，总是能够发现角度来否定自己，那就是低自尊。而且低自尊的人可能在某件事情上，刚才我们说自信啊，在某件事情上是自信的，但是他自信那么一小会儿，他立刻又会找到新的地方打击自我。所以低自尊的人啊，他很难幸福，就是他永远都在打击自我，不能接纳自我。
1: 是，那田姐是形成低自尊或者是形成高自尊，他应该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可能我们因为一件事情就形成了那样的一种特征哈。那我们作为家长得怎么做呢？
0: 对呀，就这是我们今天最终要探讨，就是我们看到了高自尊的可贵，我们看到了低自尊的遗憾，就是它会让我们人终生都无法享受到幸福。
1: 是，
0: 即使快乐也是一瞬间的。其实快乐往往是短暂的哈。那你的幸福感，你心里的这种确定性、确认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要建设高自尊，所以我们根据我们刚才分析的高自尊的三个特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做了哈。你看，我们说第一件事情，说我们要全然的接纳自己。其实那么面对孩子的时候，就是要全然的接纳孩子。比如说我们生下来的孩子，他高一点、矮一点、胖一点、瘦一点、黑一点、白一点、聪明一点、笨一点、动手能力强一点、阅读能力强一点，他是完全不同的孩子。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在全然的接纳他？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它往往体现在，首先体现在我们的观念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多次在节目里分享一句话哈，说你说什么事儿、说什么话和做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我们首先是成为一个我们能够放过自己、饶过自己、全然接纳自己的人，孩子才会学会说人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不提这一条，只空洞的说你要怎样全然的接纳孩子，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是绝对不会接纳孩子的，这个是我切肤之痛啊。因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孩子，甚至包括孩子的爸爸都说，你放过我俩吧，你对我俩要求太高了。后来我就很痛苦，我非常真诚地跟他俩说，我不是不放过你们，我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放过。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哈，当一个人不接纳自己的时候，特别挑剔自己的时候，他一定会挑剔他的孩子，包括他的伴侣。所以千千万万条的第一条哈，一定要自己学会爱自己，学会接纳自己啊。这个爱自己是个抽象的概念，就是你完全接受我就是这么个人，你爱咋咋地吧，是吧，我就是这样的，我在大概率上是接纳我自己的。那么孩子观察到说一个人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你看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的收入非常低嘛，挣钱非常少，那么他每天在孩子面前说爸没能耐呀，就爸这辈子哈没出息，我也挣不了几个钱，我又不能像别的家长，比如说让你住别墅，送你上贵族学校，就爸这辈子真是白活。如果一个父亲经常向孩子说这样的话，看起来他是在自责，其实他是不能够接纳自己，那么孩子接受到的是啥？是原来做不到那些，这个人就白活。
1: 是，
0: 然后你再向他讲说你得接纳你自己啊，在爸爸眼里你是最棒的，我如此爱你，其实他是没办法相信的，因为我最爱的父亲，我最信任和崇拜的父亲，他在如此的贬低和不接纳自己，那我该向谁学怎么接纳自己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最务虚又最实际的一条，就是你要先想办法全然的接纳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学会了他怎么接纳自己。你记不记得庞仲旺的故事？我是不止一次的被庞仲旺的故事打动，我就会在网络上翻一些他其他的新闻报道哈，我说的内容都来自新闻报道，记得不一定准确。那大概意思呢，其实他的父亲和母亲身体都不好，他身体也不好，小的时候去做手术，这个父母甚至去这个挨门挨户的去借钱凑够了手术费。但是你看庞仲旺那种开朗阳光自信的样子，他很接纳自己，我有的时候忍不住在想，可能在生活中大概率上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怨天尤人，爸妈对不起你啊，就把你生出来你还有病，我们俩又身体不好，咱这日子没法过了。如果父母长期是这样一种表达，他们没有接纳自己的，比如说有这个病痛之身呢、啊、没有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啊，庞仲旺不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如果说考上北大一定有先天的智力因素做支撑的话，我觉得他们家庭的这种每个成员的接纳自己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是可能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但非常的重要。庞仲旺即使考不上北大哈、即使就是他就是一个我们看起来世俗意义上的平凡的人，我相信他的幸福感还是会很高的。他说他自己对媒体说，他说我没有觉得我多么苦难呀、为什么他没有觉得苦难？因为父母坦然地接受了自己，就会让孩子感受到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是在我的这个基础上去选择怎样生活，去选择怎样应对困难，我是先接受我自己的。我真心实意的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对于很多父母来说这一刻非常的难啊，对我自己来说是很难的，我觉得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修炼到全然的接纳自己，但是我会明确地感受到这是一个方向，这是让我生活幸福，让我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更加幸福的一个方向。
1: 就是观念上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它指导着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的行动和语言就从这个方向上体现了。
0: 是的，底盘要稳。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是一个有自尊的人，然后包括我们的家庭成员，那孩子就学会了，实际他是在观察你们是怎样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所以说一千道一万一句话哈，我们要先打样，先学会全然的接纳自己，虽然这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我们刚才说的是怎样面对外界的和他人的评价和这个环境哈、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家庭教育来说，对于我们家长的做法来说，我特别认同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副教授沈一斐说的哈。他有个观点，他说你对孩子的评价一定要三七开，就是负性和正向的三七开， 就是你得认同他七次，你才有可能批评他三次，这个比例才使孩子能够保。

0: 持稳定的自尊，不然的话他就不相信自己了。就是我整个上，我爸妈以批判我、评价我、否定我、责备我为主，那我肯定是不行的呀。
1: 是，
0: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那爸妈是最了解我的人，是最爱我的人，所谓最希望我好的人，就他们看我不行的地方多，做错的地方多，那肯定是由于我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我自己也严重的存在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想纠正他，真的觉得哇，他的问题好多呀。虽然他有很多瞬间让我也非常的这个欣赏和认同，但是说实话还是否定他纠正时候比较多。我们总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只是问题太多了，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懂，然后他表现出来的东西很多的地方不符合我们这个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对，而且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孩子，我们就不停的在要求他，在指责他。所以这个呢，用一个操作性的办法，就是三七开嘛，就当你每次要否定他的时候，你否定一次呀，这是个数学问题啊，大家记住三七开就可以了。
1: 是是，
0: 让我算，我好像有点算不明白。
1: 这还挺精准的哈，就是我们知道大概其实我们跟孩子互动十次，其中有七次是正向的一种反馈，
0: 对，是认可和鼓励，是赞赏，那么只有三次你就告诉他这样不妥当就可以了。
1: 嗯，是这样的，甜甜，其实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孩子还是倾向于相信父母的语言的，尽管他有的时候可能当时给的反应是不赞同，但是他其实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形哈。
0: 你确定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听这些节目吗？
1: 是，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就是
0: 是我们一代一代父母就是这么下来的。而且人的大脑哈，它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祖传的一种能力啊，就是我们倾向于记住负面的评价
1: 啊，所以要七次的
0: 倾向于记住负面的事件和情绪。
1: 嗯，
0: 你看互联网的东西，如果你讴歌谁、赞美谁，传播率真的就不行。
1: 嗯，
0: 但是你说对一件事情你愤愤不平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它就迅速的传播。
1: 愤怒是它会有一种力量在，
0: 它是容易被人记住和传播的东西。
1: 嗯，
0: 就正向的东西，你看啊，我们父母，我们也是做父母的，包括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非常委屈，说啊，你就记住我当时的负面情绪，我怎么说，
1: 我也表扬过你呀。
0: 对呀，啊，我不止一次的表扬，肯定鼓励过你，为什么你总记住这个东西呢？
1: 嗯，
0: 其实我们父母也觉得很委屈的。那当你学了一点心理学，你就会知道人大脑就这么设置的呀。
1: 嗯，
0: 对负面的东西记忆深刻呀，
1: 负面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种痛感在哈。
0: 对，所以才说得三七开嘛，你尽量给他点甜的东西。
1: 嗯，
0: 给他好的记忆，那个东西更能激励他。对，那负面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尽量少用啊。这个东西它必然是要用的，不是说绝对不能用，但是千万要少用。
1: 是，
0: 这就是说我们外在的环境评价怎样使孩子建立起自尊，就是正向的鼓励的东西，认同的东西要多嘛。
1: 嗯，是。除此之外呢，甜甜还有哪些？
0: 第三个呢，我们刚才分析的是怎样稳定的面对变化哈。
1: 是，
0: 这个就其实他们这几个之间是相关的。那我们要对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孩子最近学会了说脏话，
1: 嗯，
0: 那孩子有那么个阶段，我家的孩子就有，耶，我们家没人说脏话，他说的挺溜的呢。
1: 嗯，
0: 而且他知道不应该说，第一次说完看了我俩一眼，第二次就完全忘了，就秃噜就说出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就我们怎么面对他的偶发的出现的问题，他跟上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到了不得不对他进行提醒的时候，那我们要把事儿和人分开，就是我们说，我们觉得你说脏话是不对的，就是咱们别说脏话了，但是不能说，哎，你真是个糟糕的孩子，你居然骂人。
1: 嗯，是，
0: 就是一定要把事儿和人分开，把人格的定性和事件的定性要区分开。
1: 嗯，
0: 就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你这么说是不可以的，
1: 不要人身攻击啊。
0: 对，但是你的，
1: 嗯，
0: 我不否认你这个人。
1: 嗯，
0: 另外呢，我不否认我对你的爱，因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我因为你完美才爱你吗？你爱任何人都不是这样的，包括你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子女，
1: 嗯，
0: 是吧？那都是因为爱本身。所以呢，当孩子所谓出现错误的时候，比如说他骂人了，比如说失手打人了，这些可能小孩子都发生。

0: 生过。比如说我为什么总是不由自主的想到成绩下降的这个例子呢、嗯、说明我们还是把成绩很当回事儿的哈。比如说他在高中阶段某次成绩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怎样维持他的自尊，因为他这个时候自己就是紧张，说糟了、
1: 嗯、
0: 我成绩下降了，是不是我不行， 是不
1: 是
0: 我到了高中学习能力就没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表达，我们的感受怎么样传递给孩子是很重要的。说妈妈看到，爸爸看到你最近时间是很努力的，说那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方法，试验一下，即使成绩就是滑到这儿了，就是从前十名滑到二十名了，又能怎样呢、
1: 嗯，
0: 又能怎样呢？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孩子进入了学业阶段哈、啊，为什么我们总爱举成绩的例子？不得不说，这就是现实吗？
1: 嗯，
0: 你看啊，你不提成绩的时候，那叫什么来着？父慈子孝。一旦涉及学习成绩，就鸡飞狗跳，是吧？因为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那孩子的成绩往往是跌宕起伏的，不说瞬息万变，他的变化也是很多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态度决定了孩子是否能够有稳定的自尊。就首先，我的价值，我的存在不因为成绩而变化。因为很多孩子，从我们70后的那茬孩子差，可能你们80后对父母有一个灵魂之问，你爱的是我还是爱的成绩。
1: 嗯，
0: 因为孩子发现了成绩好，我待遇就上来了，我父母对我就认可了，对我整个都认可了，别的东西都不重要了，我成绩下来了，我整个人都不行了。所以首先这件事情呢，我们不要把对孩子的价值判断和任何东西绑定。
1: 嗯，
0: 我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在有我之前是怎样想象你的孩子的。
1: 嗯，
0: 不要说你想象的孩子就是我这样的，你一定要真实的回答我。我说这个问题好难，我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具象的想法。
1: 嗯，
0: 我只是在我儿童生活中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的初中的班主任老师，他的爱人是我的小学的老师，他的儿子是我的同学，小学同学。我记得在啊，放学的时候看见他们一家三口携手往家走的背影，所以我当时的童年时期，我的早熟啊，我想象的幸福家庭的画面就是那样的，
1: 嗯、
0: 就是一对夫妻中间扯着一个男孩子往家走，
1: 是幸福的场景。
0: 我说那是我初步想象我有孩子的样
1: 式，
0: 然后我儿子对这个答案呢也不是十分的满意哈、啊。
1: 嗯，
0: 其实我后来，经过了很多时间，我在想为什么孩子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1: 没事，
0: 其实他内心真实的需求哈、啊、我跟他探索过，他后来说的大致是这个意思哈、啊、其实一个孩子是想确认我是不是被你期待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关于要孩子，我们有很多功能性的期盼。
1: 嗯，
0: 以前的孩子功能性是啥？养儿防老。现在有的孩子跟家长发生冲突的时候，说家长会委屈说我为了你，他说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找一个养老的人。就是我听到这样的对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很遗憾的，但是这样的对话在发生，那为什么？因为孩子通过父母的言行举止对自己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我是功能性的诞生。那之后呢，还有一种功能性的诞生叫光宗耀祖，孩子以后咱家就指你了，爸妈这辈子就这样了。那当孩子听到这样的一种托付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是功能性的产物，就你们需要我，我才不得不被诞生了、嗯、所以这个时候当亲子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孩子就会以这些东西作为非常锐利的武器。我觉得那真的是在父母心上扎刀。其实我们现在的父母还真的大概率不是这样想的。那孩子想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他需要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我是怎样被期待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才觉得自己有原始的价值感。自尊，自尊就是我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配得到父母丰沛的爱，我配拥有人世间的幸福。当然了，他那么小，他未必是这样表达的，但是我觉得他隐隐的是有这样一种意味的。后来深深打动我的就是一对夫妻为什么要生孩子，有一个答案征服了我。如果我是孩子，我会非常满意这个答案的哈。他是我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叫曾奇峰给女儿的一封信。
1: 嗯，
0: 他说

0: 对不起呀，女儿，我们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事前征得你的同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你诞生呢？是因为爸爸妈妈在这个人世间觉得人间挺好玩啊，所以我们想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体验一遭。
1: 嗯，
0: 这个不是故事的原文啊，不是信念，大致是这个意思。我被这个答案，被这个表述征服了。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问我们，为什么你们生了我，这个答案是最暖心的答案，是我最喜欢的答案啊。因为我的孩子不止一次问我们年轻人为什么要孩子呢，我恨不得给他写篇论文，因为我好希望他将来要孩子。后来他说，你的这些答案好像都是有利于你的，就是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其实孩子说的是个事实啊，我确实给他阐述的都是因为你我感受到的东西。那么孩子的原始的自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来自哪里，就是我不满足任何人的需要，我来了，我值得，我配。我觉得这个东西，这叫原始灌注的东西，其实是很难的啊。目前为止，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答案。如果我们的父母真实的想法或者我们的感受真的是，哎，我俩觉得挺有意思，哎，要不也带你来体验一下。这个时候那孩子的自尊是从哪来的呢？我不需要完成任何的功能，我不需要成绩好，长得漂亮优秀，为你们争光，都不需要，我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那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了不起的原始的充分的自尊啊，就是我拥有了这个，我还怕什么呢？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我，我都配呀，我、对不对？对别人恶意的什么什么样，我配一下就行了，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的家长给到孩子这样的，稍微绕得有点远哈、啊。刚才我们说怎样稳定的面对孩子所谓的缺点呀、错误、成长上的问题哈、如果我们给到孩子这样的东西，我不相信这个孩子没有高自尊啊，是吧？
1: 是，听听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每一次对于孩子的接纳，都像种上了一颗种子一样哈、然后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精彩，去感受美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正向的分享以及表述。或者是评价哈，那么田姐，如果我们不带有评价，是不是会更好？
0: 你说的这个词特别好。其实我们刚才说要避免负性评价，我甚至以为要避免评价。就为什么我们总要评价呢？说这件事你做得好，那件事你做得错。其实有些事情，我今天上午看到一个比喻啊，说很多时候家长跟孩子的交流，你要做一个体育解说员，体育解说员是很少带着评价的。我不怎么懂足球啊，比如说一个前锋在射门，他不会说哇，他的心里背负着好多责任，这个人好好啊，他要替他的祖国射门了，他不会这样说的，他只是客观的说他绕过了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冲到了哪个位置，好，他踢脚射门了，是吧？就好他都不一定说，他就会说他正在踢脚射门。我很喜欢这样一段表述，就是可能我们在生活中跟孩子语言交流是比较多的哈，那我们的语言充满了评价，哪怕是评价的好，他也会陷入一种哇，我这个人
1: 到底好不好，
0: 我就得被评价，
1: 是
0: 我就是这样一种处境，一个人必须被评价，
1: 是
0: 那他可能也会下意识的评价他人。
1: 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放掉评价，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说这个东西。
1: 是，婷婷，您刚才说的这种观念上就认同，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评价体系就可以隐于无形，或者是就是没有？
0: 对的，没有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就不需要评价。我们更多的时候就是陪孩子理解他当下的感受。我们之前讲过，如果小一点的孩子，比如说他所谓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给情绪命名，命名完陪他度过这段情绪涌动的阶段，就完活了，就完成了。然后孩子在各种呈现他自我的时候，他的顽皮、他的冒失、他的探索、他的成就感、他的成长，我们都可以用客观的中性的语言帮他表述就可以了。尽量的少做评价，我觉得评价这个东西哈，真的就是伤人的，而且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烙印，他下意识的就评价别人也评价自己。
1: 是的，田姐，就让我们当一个尽职尽责的体育解说员。而且田姐，我甚至觉得哈，一个高自尊的孩子，他有力量去做很多的事情，他想实现什么样的事情，或许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方法。
0: 是的，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的比喻。

0: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颗小小的种子，没有一个种子不想生根发芽。
1: 哎，是
0: 我们好好的呵护这个种子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天天指责他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动静，明天你晒太阳了吗，后天你能破土而出吗？
1: 是
0: 我们天天用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全是在施加的反作用。我看过就是这种科普类的报道哈，
1: 嗯，
0: 你动不动就训他一顿，他不开心，他哪怕他是个植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我们很荣幸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长拥有了任何一颗宝贵的种子，嗯、我们都要好好的呵护它。
1: 嗯，
0: 我们呵护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他原本就拥有的高自尊，
1: 是，
0: 就我们就可以相信这颗种子就会如期的发芽开花长大享受阳光。
1: 是的，同时我也相信啊，在我们培育这颗高自尊种子的同时啊，也是在治愈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当一个啊可爱的温柔的有趣的体育解说员，陪着孩子一起发现精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院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6: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宜圈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宜圈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宜圈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着收获和快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拱宸桥。京杭大运河是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同时呢，也是最为古老的运河之一。很多人会说啊，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修建的，这不完全对。事实上，大运河开始修建的年代更早，要追溯到春秋后期的吴国，离现在啊，差不多有2500年了。说说那时的背景，吴王夫差为了和齐国打仗而开凿了干沟，主要是为了运送军队和粮草。后来呢，魏惠王啊也开凿了一段这些断断续续的河道，散落在中原大地上。到了隋炀帝这里，为了打通南北交通，才开始全方位的修大运河。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从江苏镇江到浙江杭州的这段运河，从而完成了大运河的贯通工作。当时这条总长超过2000公里的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了，它一头在杭州，一头在北京。和现在的不一样是，因为当时隋朝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所以啊，当时的大运河中心设在洛阳，要到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大运河才被整修成现在的模样。从北京直奔杭州，中间无需再去洛阳拐一下了。说来呢，京杭大运河啊，可以说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了，承载着2000多年的煌煌历史，一直到现在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的终点正是杭州的拱宸桥一带。相较于大运河来说，拱宸桥这座桥本身其实还算年轻。拱宸桥呢，始建于明崇祯4年，也

望见他呢，就知道终点了。运河是当时的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这么高大秀美的桥修起来，可以想看看，远远望去，他的人有多么的惊叹。

座桥实在太有名了，以至于它所在的一整片地区都被人称为拱宸桥。再来细细的说一说这拱宸桥吧。拱宸桥下有四个防撞的桥墩，每个桥墩上都蹲着一座模样古怪的动物，这种动物啊叫做八下。为啥要在桥墩上放这种动物呢？传说啊，八下是龙生九子的第六子，非常的喜欢水，但因为脾气不好，惹怒天庭，被玉皇大帝一怒之下贬下凡间，打入运河底，让他背着沉重的龟壳守护运河1000年。1000年后，八下终于挣脱了龟壳，重新自由，却爱上了他守护的运河和人类，仍然继续守护着运河的平安。人们为了感谢他的付出，就将他的形象留在水里，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他。现在他确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美丽的拱宸桥。那么说来，拱宸桥又为什么被叫做拱宸桥呢？其中一个说法呀，是崇祯四年时负责修桥的人叫做沈拱宸，所以桥名拱宸。不过这个说法只流传于民间，不同官方的史书关于修桥的人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唯独没有叫拱宸的。另一个更为广泛的说法啊，是宸在古代啊指的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拱呢则是拱手的意思。拱宸桥是从大运河抵达杭州的入口，表达着杭州对于帝王的相迎和敬意。但这个说法也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桥是1631年造的，唯一曾被这个桥拱手相迎的皇帝乾隆要到120年之后，这120年间拱宸桥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吗？并不是，有一半的时间呢它是坍塌的。坍塌的60几年里，乾隆的爷爷康熙来杭州5次，都是在这座塌掉的桥附近下的桥。要是这桥名啊真的是为了迎接皇帝，似乎有点勉强了，只能说它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寓意。还有一种相对合理的说法是，宸字的字面意义啊还有北极星所居之地，象征着北方，拱宸就是护卫着杭州城北的一座拱桥，这个意思。无论怎么说呢，拱宸桥就是这样默默地站在大运河尾，守护着我们的城市。如果说三潭印月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那么在过去的300多年前，在杭州人的心里，拱宸桥正是杭州的标志性的建筑。这也就是为什么亚运会当中的三个吉祥物里，除了代表历史的宗宗，代表西湖的连连，还有一个代表着大运河拱宸化身的宸宸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到杭州最热闹的地方，西湖边当然是一处，而拱宸桥也是极具烟火气的繁华所在。由于地处海关，桥来桥往，船来船往，生意啊非常的火爆，附近各种商铺客栈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甚至连杭州省的第一盏电灯都在拱宸桥西点亮的。1896年，在拱宸桥西有一个叫丁炳的杭州士绅，与湖州的富商合资成立了一家缫丝厂。卓有远见的丁炳

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直流发电设备，缫丝厂成了杭州省最早应用电力的场所，也拉开了杭州近代工业的序幕。现在去拱宸桥西，你还能找到这个厂的旧址。可以说杭州的现代化正是从拱宸桥边开始的。那么说到丁炳这个人呢，可不简单，他正是1885年主持第三次重修拱宸桥的人。丁炳是非常有名的藏书家，他家的8000卷楼是清末时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他和兄弟拼死救下了四库全书的故事广为流传，但是他主持重修拱宸桥的事却只有几句记录，以及他留下的一首诗：煞战环桥守拱宸，追怀莫时动酸身。我们现在看到的拱宸桥就是丁炳重修后留下的，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了，每天仍然有无数人匆匆走过，可能这就是一座古桥最完美的状态，不再有战火的侵扰，只有两岸的繁华烟火，以及从他身上欢笑着经过的川流不息的人群。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2: 之前我的巡演上做客两滴优雅的韵脚刁钻踩着牌子裤，我的水涨船高从没出现过降息，我只是透过和一七年相互指路，他们都为冠军选手的名号做上衣，让我打扮这期综艺节目开始录，我都对

普通话现在我中文方言，来刷个腿部让我回到当年，用以前那个 bridge 让你还走面来 DJ drop the beat， 现在给我进点 melody， 把他们跳过直接拉到我来趴，看天连开大全都指着我来家，我期待他们一个二个都是月亮爱奇艺都成人成见叫他代表收视率，来准备好了没得如你所见，喊导演出来给我喷点火焰。

做到无比骄傲。要下老土盘帅当年给我的那根项链，要下凹凸那个夏天我们一起拍的相片。你记得我的头发，记得我的样貌，把那年的那部综艺再来一起放哈。我听到那个台下听起声音喊，2026那个春节就是更新版，节目播了十年都还没有争论口。Real Rap Star， 我每天都是真人秀。What's up？ I'm 综艺 rapper。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一下工信部第411批的机动车产品申报图。

工信部第411批机动车产品申报图正式发布，此次申报车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依旧不缺乏值得重点关注的车型，例如像全新的宝马 X5L、 阿维塔的 T09、 全新魏牌蓝山以及银河 M8。那么常务呢，就带大家首先的来梳理一下这第411批的新车目录。首先来看一下宝马，宝马申报了全新的宝马 i3 长轴距版，这款车型呢是定位于一款中型车，也是宝马 i3 的全新换代车型。该车型将会采用全新的纯电平台打造，引入800伏高压平台架构，将会在2027年1月份于国内投产。另外，全新一代的宝马 X5L 将会提供燃油和纯电版本，此次申报的为燃油车型，搭载 2.0T 3.0T 动力系统，分别命名为 30L 和 40L 车型，预计新车将会在2027年正式上市。阿维塔 T09 是阿维塔和华为乾坤共同设计的首款旗舰级 SUV， 汇聚了双方在原创设计、智能科技、三电技术等领域的诸多成果，新车定位为一款大型豪华 SUV， 新车计划在今年年内正式发布。同时呢，出现在411批工信部申报名单当中呢，还有魏牌的全新蓝山。全新一代的蓝山和长城 H10 同平台打造，定位为豪华方盒子 SUV， 提供5140毫米和5300毫米两种的车身长度，分别对应的是5座和6座的布局。该车型呢将会搭载 2.0T 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此前魏牌 CEO 赵永波表示，蓝山没有停产的规划，将会在今年四季度推出蓝山的全新产品。另外，全新申报的还有坦克700。坦克700长轴距版整体外观设计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呢，整体车身尺寸有所增加，轴距相比于现款700增加了150毫米，动力上依然提供的是 2.0T 插混和 3.0T 插混。再来看一下理想。新款的理想 i6 出现在第411批的申报名录当中，同样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推出，其将会搭载理想自研的 5C 电池和自研的马赫芯片，即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将会在10月初开启交付。再来看一下荣威，荣威 X7 呢是一款纯燃油车型，在申报的信息当中显示，车型的尺寸和此前已经发布的荣威嘉越07尺寸相接近，定位为一款中大型 SUV， 提供 1.5T 和 2.0T 两款动力。

另外，吉利银河也将会有新车问世。在本次的申报名录当中，吉利银河 M8 已经正式的亮相，该车的车身尺寸和吉利银河 M9 保持了完全的一致，车内呢采用的是大五座布局，并且会采用 1.5T 发动机和电机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另外，新款的吉利银河星舰七混动版也正式的亮相。据了解呢，该款车型造型将会有所调整，增加了激光雷达，搭载容量为 40.06 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有两驱和四驱版本。 WLTC 续航从最大的105公里提升至最高230公里。同时呢，在本次的申报名录当中还出现了极氪 7X 的身影。新款的极氪 7X 是年代改款版本，在整体设计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会增加全新的外观以及内饰的颜色，并且会新增85千瓦时的电池。据了解，新车将会在四季度内正式上市。

另外新款的现代库斯图也同样出现在411批的申报名录当中，外观造型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具有科技质感。同时新车将会提供 1.5T、2.0T 动力系统，并采用7座的车内布局。

新款的红旗 HS7 PHEV 针对外观、尺寸、动力、电池以及辅助驾驶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现款的红旗 HS7 PHEV 的售价区间为29.08万到34.58万元之间。另外，欧拉呢也即将推出新车，在申报名录当中出现了欧拉五三厢版的信息。该车型呢将会提供燃油、混动、纯电三种动力，与欧拉五家族其他车型相看齐。另外，北汽旗下的极狐阿尔法 S5 激光雷达版同样出现在本次的申报名录当中，其最大的变化是新增加了车顶的激光雷达，预计辅助驾驶能力将会得到显著的提升。目前在售的极狐阿尔法 S5 的售价区间为10.48万到17.38万元之间。再来看一下东风奕派，东风旗下的奕派 EP7 换电版将会搭载最大功率为215千瓦的单电机，并且呢支持换电模式。那么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呢，东风奕派与华为乾坤签署战略合作升级协议期间透露，东风奕派将在年内推出三款全新车型，覆盖大六座 SUV、大五座 SUV 和性能轿跑，全面满足家庭出行、个人代步等多元化的用车需求。另外，别克旗下的致敬世嘉艾维亚版定位为中大型 MPV。本次出现在申报名录当中，也表明该车型将会成为车系当中豪华高配的序列。那么此次申报的别克致敬世嘉艾维亚版车型一共有三款，全部为七座布局，动力系统有三种，分别为 1.5T 插混前驱、1.5T 插混四驱和 2.0T 插混四驱。再来看一下奔驰中期改款的奔驰 C 级，对外观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采用品牌最新的设计语言，动力上将会搭载优化后的 2.0T 加48伏轻混系统。同时呢，新款的奔驰 C 级将会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支持城区及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智能座舱也将会融入豆包 AI 大模型。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次工信部值得关注的重点新车。作为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在今年九月份呢还将会迎来非常多的新车上市，包括吉林和 TT、 极狐阿尔法 T7、 理想 i9、 传祺月七以及逸境 X9 和启境 GS7 等等，这些车型能否引爆车市，让我们共同期待。

天下风。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国家重拳出击整顿速成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下风。

0: 是七点？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国家重拳出击整顿速乘车，比亚迪秦等车型为何被点名不合格呢？我们共同的把视野拉宽，比亚迪秦和吉利星越的问题是一个同根源的不同表现，速乘车模式的后遗症。根据相关资料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超过600款，日均至少3款。在4月22号单日就发布了12场的汽车发布会，7月16号2.5小时有6个品牌接连发布7款新车。剔除改款后，真正全新车型约有116款，仍然是接近1天1款新车。但另外一端呢，却是滞销约60款车型，半年累计卖不出2位数，部分单月上牌仅1到3辆，新车上市即冲高，随后快速走弱，已经成为了国内车企的常态。速度是验证换来的，传统造车周期36到60个月，而现在呢，已经被压缩到了18到24个月，部分新势力逼近12个月。记者在和一位自主车企研发人员交流当中了解到呢，部分车企为了节约成本，仅做20%的真实路测，剩下80%全靠仿真数据进行 AI 填补。当然，代价会直接落到质量上。上半年，自主品牌召回约30.8万辆汽车，同比暴增681.2%，其中约60%靠 OTA 收尾，30%换件，1%涉重大安全事故。新能源投诉同比暴涨47%，续航虚标、充电故障、智驾误判排在前三位。JD Power 所发布的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质量研究也显示，行业整体质量问题已经是达到了231个，较2025年增加了5个，其中设计缺陷的抱怨占比接近70%。而此次工信部点名比亚迪秦 L 油耗超标，表面看起来呢是一次常规的质量通报，实际上则是对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一次校准。当销冠的核心参数都经不起官方的验证，那么这个行业或许确实需要慢下来，重新审视快和好之间的关系。造车呢，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为了抢占先机，为了拼上新速度，车企参数数据在申报当中疯狂注水，不能够注入里程碑当中。而对于比亚迪和所有中国车企来说，真正考验的不是能不能造出下一款爆品，而是能不能让已卖出去的每一辆车都能够经得起消费者的信任。虽然专项行动为期1年，但是合规这条路却永远没有终点。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

0: 榜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1: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0: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2: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0: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1: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3: 营口市坝峪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峪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3: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4: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坝峪圈。坝峪圈，
3: 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3: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0: 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平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0: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你都回来了？
1: 嗯呐，我回来了。
2: 今天大年三十，跟我爸爸聊着历史，从秦国到民国。他说我字写的差，有空找他临摹。在外面我叫功夫，躺在家里我叫名陀。躺在沙发聊八卦聊星座，妈妈切好水果从身边经过，伯伯穿的毛巾是还没上的新货，他说搜不到我歌，因为英文全拼。那些看不懂的书开始试着看，那些从不做的家务开始试着办。二叔前天走了以后，我弟弟变成男子汉，他给我最后一条微信是有空吃个饭。姐姐追着问新年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96.5 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句话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去素未谋面，在你眼中我充其量就一点视频图片。如果时间能重来，你都很有可能视而不见。刻板印象中 rapper 出现，刻板的见字如面，客观的邪门歪道熟练，习惯网络环境杯选择性忽略，舞台上工作的命被思维惯性污蔑，在喧嚣中退怯，回陌生房间度夜。

0: 有错，我也许是那个在网上被人说只会诗朗诵的人，我就是那个经济舱里面你最不想听的那一段，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无所谓，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只想把这首歌送给你，讨厌我的人。
1: 睁大眼睛 Showtime。

好，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一句话呢？九月份呢是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啊，有很多孩子呢是不仅迎来了新学年新学期啊，同时呢可能是迎来了全新的学习环境，可能呢是从小学升到中学了，从中学呢升到高中了、当然也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升到小学了。上了学之后呢，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啊就变得很复杂，亦师亦友亦父亦子亦母亦女，同时呢也亦仇人。不是孩子害怕老师啊，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容易记恨老师。为啥呢？因为自己可能调皮捣蛋呢，老师呢着急，可能批评几句，那孩子心里头就嘚瑟了啊，就甚至有的孩子觉得委屈了，哎，这家里的我妈我爸都没说我，你怎么能这么说我，都有这么凶这么严厉。那在这里呢，长虹啊，想请咱们收音机前的学生朋友们啊，一定要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

心啊。老师有的时候批评你几句，那真的是为了你好，他是替你着急啊。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教的孩子那都是学业有成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希望孩子能够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啊。但当然了，有的时候老师确实啊，冷冰呢，这扔出来一句话呀，真的也是能够让孩子能够瑟瑟发抖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跟孩子切身相关的一些事情啊，你比如说什么作业啦、成绩啦、家长啦这些关键词啊，一提到的时候，那孩子有时候就紧张了。包括什么期末啦、考试啦啊，这一系列关键词一听之后啊，小心脏扑腾直跳啊。来看一看吧，大家认为自己在上学的时候最害怕老师突然扔出来哪句话呢？其实呢，常我呀，就是从小学到初中的时候，就各个阶段，因为我们当时上学那个年代吧，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卷，所以说呢，学起来整个压力没有觉得特别大，学的也不算很累，成绩也还可以。但是等真正到了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压力上来了，压力上来了，因为我们班里的孩子学成绩普遍偏好，你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学怎么就赶不上人家呢？自己容易打退堂鼓。所以说上了高中之后啊，我最害怕老师就说，今天晚自习考试。只要老师一说晚自习要考试这事儿，我心巴拉这边哇汗唰一下流下来了啊！完了，我这回又得考班里倒第几呀？特别紧张，特别紧张啊！这个心态一直得是到了高二下学期的时候，我们班班主任老师跟我促膝长谈啊，这交流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我这个心结给打开。他就跟我说，说常红，我就发现每次就是在考试之前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这脸色怎么发白呢？你是身体不舒服吗？用不用那什么，到时候联系你家长看看，带你去体检，你是心脏不好吗还是怎么？我说老师不是，我说实话，我就一听你这说要考试啊，我就发自内心的紧张。说那你紧张啥？你哪块不会的话，到时候再温习温习呗，你找老师，你下课你问呗。对不对？你不能总一提考试的话，你紧张，你到时候这种高考是咋整啊？我也不知道老师，你说小时候我没这样，我怎么长大之后回还越回回卷了呢？老师你不用紧张，因为平时吧，你看上课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啥的，要是老师提问你，你看你回答基本知识点也都能掌握，但一到考试的时候，你就看你整个这个人这个状态，就感觉好像昏死过去了。调节一下，你会的呢？别人说明这个题难度可能是不大，但你不会的话，别人大概率他也不会。你紧张，别人比你更紧张。如果你但凡要不紧张的话呢，你可能成绩就更提高一些。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原话肯定不是原话，但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我，就是要调节好自己心态，别一提到考试这两个字之后就应激。自从我妈班主任跟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啊，我就感觉好了很多。啊，第二天就再考试的时候呢，我就起码我没那么冒汗。当然成绩啊，就是排名在班里头还是那个位置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因为知识点掌握的确实没有人家成绩更好的孩子呢，更这个基础更扎实。这个咱得扪心自问，但是心态呢好了很多，就是起码该呢得的知识点这个得分点呢咱得到了，不该扣分呢没扣。那就行呗，对不对？会多少答多少呗。所以啊，一听老师说，今天晚自习考试，我脑瓜发懵，脚发木，手发麻啊。来看一下家有臭宝贝儿，他说呢，老师说啥他特别紧张，特别害怕呀。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完了，这老师啊，只要一喊家长，那准备好事。那根本不是打小报告啊，那就是明目张胆的在告状啊！你这是犯了什么错误了？你属于惯犯呢，还是初犯呢？这个事儿的严重程度啊，还说在班级内部简单解决。

0: 绝的，处不处理的，或者私下里头私下了结的，还说在班级内部简单解决的，处不处理的，或者私下里头私下了结的，啊，不论事大事小，严重程度与否，只要一喊家长来，你放心吧，即便学校不处理你啊，你爹你妈肯定处理你。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啊，像常我小的时候呢，也被老师叫过家长，叫过家长啥呢？其实那是夸我，为啥呢？因为当时啊，就是我扶老爷过马路，然后被同学呢就给举报了，被同学反映到老师那去了，老师知道之后，然后结果后来就告诉家长，说你再接再厉。好人好事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跟家长沟通一下、啊、但现在轻易这种情况也有的就是更方便了嘛，对不对？以前你就别说什么微信了，就家里头有电话的都很少，是不是？所以说就必须得口头传达，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就为了这个躲避尽可能不让自己家长来呀、啊、哎呀就到处就挖人啊，挖人啊。我就记忆特别清楚，我初中的同桌、啊、这小子呢就属于什么，除了学习哪哪个脑瓜都好使啊，就学习说实话真是不用心，老师呢就属于隔三差五的就得找他家长，人家也厉害啊，总是呢一五一十的能找到不同的家长啊，这个是他姑，那个是他姨，那个是他婶，那个是他舅，然后呢咱能问他，说你家亲戚挺多呀、啊、没有，那有的那都是咱家楼上楼婶楼上楼下的、邻居叔叔阿姨啥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千万别跟我妈爸说呀，其实我这样的要是把我妈爸喊了那不完了。您自己还留点心眼儿呢呗。今天呢请各位来回忆一下，说一说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句话，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百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一句话呢？接下来长虹带各位共同的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

0: 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院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坝一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坝一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然后继续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所说出的哪句话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以及抖音号我是超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长虹哥带各位共同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虹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虹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加工。说在你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句话？一点定未定，干嘛做改造？刚才我们说了啊，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

关系它很微妙，一师一友是吧，一父一子，一母一女，那有的时候呢多少也是沾点，就相互之间就是相生相克。因为那不论怎么样，老师啊在孩子面前呢，第一个他的职业，他的身份，那、他教书育人，对吧？另外一个他的年龄啊、更加年长。所以说就是一看这老师吧，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孩子去了医院看着大夫似的。啊，他不由自主的，同样他会感觉到紧张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人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身份非凡，甚至会关系到什么呢，自己的命运。对，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如果要是对吧，就是对自己有的时候言语上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那你说换谁谁能不害怕呀、要听我说的似的啊，这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自己说完了，基本上九成十成应该都没啥好事。来看一下曾经的小马哥，电脑监控打印机，小马哥说了，老师通知明天交费，交点什么书本费呀、学杂费呀、乱码七糟的费用啥的，一说明天交费，有点嘚瑟了。这个吧，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反正就是每个班级、每个老师、每个学校啊，就要求的不同，有的费用是收是不收或者怎么地的哈，这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吧，对于学生来说，说明天交费，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是没有概念的。反正老师让交交呗，那钱也不是他挣的。但是如果说学校要求交费的话，家长心里可能会嘚瑟。这对吧，这咱实话实说。你回想你小的时候，那当然除非你什么呢，家里头可能确实条件比较艰苦的，上学呢比较困难的，这种呢是一通知说要交费啊，这可能心疼爸妈，这有可能啊。或者有的孩子是打小啊是爷奶奶老姥爷带大的啊，就是生活的本身就是特别的艰苦朴素，特别勤俭节约，一提到钱就很敏感，这有可能。但是反正我觉得吧，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说要是明天交费，没啥概念。你就别说小小孩了，那孩子长大了啊，这是经过十余年的寒窗苦读，终于是迈出了人生成年之后的第一步，考上大学了。有的大学你说你正儿八经的什么一本二本，你学个普通专业，学年一学年什么四五千块钱，一个学期四五千块钱，还能好应对一点。那有的你学个特殊的一点的什么艺术类的什么乱码七糟的，学费一年一万多两万多的，你说那孩子他紧张吗？就那他都不紧张啊。甚至有的家里头不是父母收入不是那么高的，那学费一年一两万两三万啊，再加上自己每个月这个吃穿用度的啊，那一些生活费，那孩子花的比家长都多。那现在多少孩子一个月生活费都四五千呢？那家长现在都开不来工资啊，那得满足你呀 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没概念。嘚瑟的是谁呀？嘚瑟是家长啊，孩子咋整啊？这得补课呀，这小班一堂八十，大班一堂二百，不学不行啊，别人都学呀，学吧，自己少买点，少吃点，少用点，稀罕这个化妆品，哎呀，海外品牌，日韩的欧美的不买了，用国货吧。这自己老爹本来合计是想换个车，换啥车，哎呦我的妈，油开得了，那孩子补课钱不得顶上啊。主要是家长心疼，挣点钱呢，辛辛苦苦挣点钱还不一定能不能挣来呢，加点积蓄啊，掰成八瓣花啊，都垫给孩子了。要说现在孩子才是真的吞金兽，尤其呢绝大多数家里都是独生子女，在金钱这方面更没有意识了。打小哎呀，这一家上头就六个长辈啊，父母爷奶奶姥姥爷，哎呀，全供着啊，在哄着啊，乐呵，小太阳小月亮。今天吃好的，明天又好的，对吧？他不像你说，像这个

0: 我们这代人还稍微差点，就已经讲着这个计划生育了。像我父辈他们那时候，家里头两三个都算少的，有的七八个孩子，使啥养活呀？你能吃口饭不错了。太够你那病，还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生活费，想得美。现在孩子啊，对金钱已经没概念了，一提是什么交费啥的，没说，除非家里头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拮据的这种的，正常的话孩子没有这个概念啊。豌豆税说了，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啊，这是跟这个家长串门一样的啊。担心老师叫家长来。小孩子说了，自动自由点啊，没写完作业的给我站起来。闲着喝。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很多人都听说过塞罕坝这个地方，它位于我国河北省承德市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清朝的时候曾经在这里设立木兰围场，而塞罕在蒙语里的意思是美丽。那么塞罕坝是否真的如它的名字一般美丽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沁卿先生一起畅游塞罕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来的时候正是盛夏季节，想来大部分地区一定是骄阳似火，遇热难当。可现在我们这里的气候却只有16-17度，不但凉爽异常，而且有时候还得穿毛衣呢。这里完全是南国深秋的气候，寂静异常的草原之夜，听得见大雁的鸣叫声， 虽然还没有到它万里云天展翅南飞的季节，但是它那苍凉的叫声却使人想起了秋天，想起了凉秋九月塞外飞霜的日子，也想起了关山阻隔鸿雁传书的故事。鸿雁呢，愿你早日启程振翅南飞，越过那万里长城黄河长江，给我那还在预热中的南国亲友带去这来自遥远草原上的书信，也带去这塞罕坝上的清新凉爽之气，以及这满野的鲜花无边的绿意。我是八月十三日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的，我游览了山庄的名胜古迹之后，热情的主人又对我说，到了避暑山庄，如果不到围场和坝上，就不算真正到过承德。去吧，去看看那清朝皇帝打猎的木兰围场，去看看别有风光的坝上草原。于是我又从避暑山庄到了木兰围场，来到了海拔1500多米的塞罕坝上，果然名不虚传。在避暑山庄，我已经领略了北国山川的雄伟，古朴丰富的优美，而围场和坝上却又有着另一番特别的风光。我曾经游览过苏杭圣地，领略过吴越风光，东南行胜，也曾经到过南岳、北海、长江、黄河，饱览过山川之秀、沧海之雄。可是这儿却又有着与众不同的风貌。就拿这避暑山庄来说吧，这里的湖光山色固然与杭州西湖迥异，而宫殿楼阁也和颐和园不同。至于围场和坝上，那就更加独特了。如果说山庄还多少有点庄的味道，人工的痕迹，那么坝上就完全是以野趣取胜了，完全是大自然的美。这美就美在辽阔、雄伟、自然。先去木兰围场走走吧。木兰围场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北面，它地域辽阔，周环1300余里，过去是蒙古额尔沁、汪牛特部落的游牧之地，清康熙年间辟为木兰围场，作为固定的行为习猎、义务随番之所。每当农历八月，皇帝就要率领王公大臣、各部官员以及八部劲旅到这儿来举行盛大的庆典。参加盛典的还有蒙古、新疆等各族部落的上层领袖人物，护从随猎。清朝皇帝的这种狩猎活动并非完全是为了娱乐，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处成平无事之时而不忘武备，所以就通过狩猎训练八旗士卒，加强战备，巩固和保卫北部边疆，预防和抗击沙俄的入侵，同时也是为了随番，加强和巩固多民族之间的团结，以维护统一的祖国大业。因此这秋天的活动就被清帝定为祖制，垂为家法，每年或隔一年必定会举行，从来没有被废弃过。这你就可以想见这围场的规模和气派了。围场非常辽阔，山峦、峡谷、盆地、平原，到处长满了白桦林和茂密的青草，到处是苍翠一片，像绿色的海洋和绿色的岛屿。我们的汽车就在这绿色的海洋中飞驰前进，山坡上不时地出现一片片白云似的羊群，车两旁不时地惊起鼹鼠和飞鸟。望着这样辽阔雄伟的山野，怎能不发怀古之忧思？想象起当年皇帝狩猎于此，万马奔腾，山鸣谷应的壮观情景呢？有过种种记载和传说，从康熙20年正式建立木兰围场起， 到康熙六。

他的爸叫塞罕坝，他的原名是塞堪巴拔罕，蒙语是美丽的高原，现在叫塞罕坝，是蒙汉两种语言的混称。塞罕是蒙语美丽的意思，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原。这儿的确比围场高得多了，汽车绕着山坡一个劲儿地盘旋向上，跑了很久才爬到坝顶。上得坝来，我不禁惊叫了一声，原来这和爬山不同。平时爬山爬到山顶，虽然能登高远望，但望到的却依然是连绵不断的群山，高高低低的峰峦。而现在上得坝来之后，纵目四眺，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平展展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顿时使人感到心胸无比的开阔敞亮。仰头看看天空，天空仿佛突然低了许多，也更加清澈蔚蓝了。那远处的白云也显得特别低，仿佛就在脚下。草原上盛开着多种多样的野花，有黄色的虞美人，金黄色的金莲花，粉白色的甘枝梅，天蓝色的鸽子花，橘红色的野百合，藕荷色的铃铛花，粉红色的野菊花，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争妍斗艳，竞相开放，把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点缀得像一张五彩缤纷的大地毯，煞是好看。而草原丘陵上的树木也特别茂盛，格外好看，尤其是小白桦，它们简直就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娴静文雅，婀娜多姿。风来了，它们轻轻地摇摆着那素净美丽的腰身，如同一个个素妆淡裹的美人翩翩起舞。云山林翠绿中带着一层朦胧的粉白，显得特别优雅，落叶松则绿得发黑，像一片片绿云笼罩在草原上。一片悦耳的鸟的叫声，像是有着多种多样叫不上名字的野花一样，草原上也有着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鸟，像野花竞相开放一样，它们也张开了喉咙竞相鸣叫。这庞大的交响乐队把整个草原都变成了音乐的王国，到处是一片悦耳的鸟声，尤其是百灵鸟，它叫得那么热烈，那么婉转悦耳。天是那么蓝，草原是那么辽阔，空气是那么清新，微风吹拂着，视野里漂浮着浓郁的青草和野花的香味。我只恨我的笔太拙太笨，无法把这雄伟优美的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我只能贪婪地呼吸着这芬芳的空气，迎着风，敞开衣襟，袒露出我的胸膛，张开双臂，去拥抱和感受那无边无际的天空和草原，鲜花和鸟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塞罕坝的神游之旅。高山峻岭有雄伟的美，茫茫平原有辽阔的美，可这坝上草原呢，它既有高山的雄伟，又有平原的辽阔，更有着高山平原所没有的大自然的美，纯真的美，无比绚丽的美，幽静的美。人来到这儿也会情不自禁地返璞归真，和这大自然融为一体了。是的，在这种时刻我什么都不想，思想干净极了，简直静得像透明的水晶。大自然是这么美好，这么洁净，它把人的思想也净化了，升华了，使得人的心灵也变得无比美好，无比洁净的。记得到坝上来的前夕，承德的一位年轻作家武华曾经对我倾吐过他在坝上时的一种心情。他说，在这种时刻我觉得什么都忘记了，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忘记了躯体的存在，只有我的精神，我的灵魂活跃着。我谛听宇宙，听晚风歌唱，听树木欢笑，听虫子鸟儿唧唧，那真是精神饱餐的时候，灵魂圣洁的时候。我觉得此刻我比什么人都富有，无限的富有，无限的满足。这番话讲得多么好，多么深刻呀！没有到过坝上草原的人是永远不能体会到这种心情的。当时我听了也没有在意，可现在他的每一句都说到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也正是我此刻的感受，也正是我所要说的。这天夜里，我就留宿在塞罕坝国营林场的招待所里。辽阔无垠的塞罕坝上，绿野千里，杳无人烟，而国营林场的几幢红瓦平房，在茫茫的草原上，宛如碧绿的大海中的几点露出水面的红色岩石。夜间电灯亮了，在这无边草原上的几点灯火，使人想起那或许是偶尔从天上掉下来的几颗星星。月光正好，把屋子照得雪亮。我索性爬起身来，走出房间，向着外面走去，越过一道白桦林围成的栅栏，就是大草原。我踏着软绵绵的草丛，向着草原上走去。这时候月亮已经升上中天了，它那光芒四射的冰轮给大草原撒上一层银色的光辉。我望着这月亮，仿佛觉得它比平时看到的月亮要低得多，也皎洁得多，明亮得多。天晴朗极了，夜空中没有一丝云花，那么亮，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它。我在一棵小白桦树下坐了下来，白桦林在月光下显得更加美丽，它那窈窕的粉白的树干像白玉似的，在月光下越发皎洁，而它那秀丽的树冠在夜风中轻轻地摇着，细小的绿色的叶子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像千万颗珍珠在跳动。啊，起露了，不时的有晶莹的露珠从白桦林的树叶上滴下来，是无法描绘的，无与伦比的美妙。我不禁想起了古人秉烛夜游的故事。 春日苦短，尚且秉烛夜游，而我在草原逗留的时间更短，又岂可辜负这美好的月夜呢？我索性躺下来，仰面朝天，双手枕在脑后，仰望天上那银光四射的明月，满天星斗，乳白色的星河。夜深了，不远处的池塘里响起大雁的鸣叫。遥望蓝天，我希望这多情的鸿雁能够把我这些愉悦也带到你的身边。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

0: 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 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
11: 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

0: 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2: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4: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3: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5: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3: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5: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3: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2: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6: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2: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0: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9: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6: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2: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坝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五。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0: 不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里小楼首先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来听到的是1993年的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拍卖。
1: 哎呀，春节好，这个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2: 哎呀，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1: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2: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1: 嘿，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2: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1: 没错，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2: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1: 哎，你行啊，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2: 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1: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2: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2: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全国著名的笑星赵本山戴过的帽子。
1: 他怎么什么都敢拍卖呢？
2: 需要做一下解释啊。拍卖名人用过的东西，在国外屡见不鲜，但是在国内呢，还寥寥无几。
1: 没错，
2: 这顶帽子的价值就在于它记载了赵本山喜剧小品的一段辉煌。
1: 太对了，同志们，这顶帽子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啊。
2: 对，
1: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买回60多年了就没洗过，味道好极了。
2: 要没有这顶帽子，赵本山塑造人物恐怕没这么丰满。
1: 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那什么都不是
2: 啊。
1: 要没这顶帽子，赵本山的表演会更加出色。
2: 哎，
1: 那这帽子就不值钱了。
2: 你不觉着这俩人在这拍卖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吗？
1: 没错，要不然您就歇会儿。
2: 我歇会儿？
1: 不好意思，这是民意啊，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您走好，朋友们。赵本山这顶帽子为什么值钱？因为它是运气的象征。现在干什么都得有运气，你发财得有财运，当官得有官运，下棋得有棋运，进球就得有球运。朋友，您甭乐，这帽子要戴您头上，您肯定就头晕。谁买？
3: 底价多少钱
1: 啊？底价？哦，底价是，底价什么意思？你看这种小事还用我亲自说吗？以后找他直接汇报就行了啊。
2: 我宣布一下啊，赵本山这顶帽子底价为500元人民币。
1: 哎呦，朋友们，我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么高档的拍卖行能出这么低的底价。同志们，我们这不是拍卖啊，我们这是清仓大处理了。啊，
2: 现在开始竞买。
1: 谁买？
3: 六百五。
2: 八百，
3: 九百，
2: 一千，好，别动。
1: 哎呦，
2: 成交。
1: 哎呦，朋友，1000块钱买顶帽子，真是有俩刀片没处花了。朋友，祝贺你啊，你能戴一下吗？你看就是不一样，比刚才寒碜多了。不过你买走的是运气，祝贺你鸡年如意，机运亨通。没事，哎，我听说啊，就是赵本山出车祸的时候也是戴的这顶帽子啊。所以他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感谢。哎，回来，你还没交钱呢，你这不明抢吗？这朋友，这是。
2: 我宣布第二件拍卖品
1: 啊，
2: 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1: 谁？
2: 巩俐。
1: 朋友们
2: 啊，
1: 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啊，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 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2: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1: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的？
2: 不是，这个裁剪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1: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2: 那我说什么？
1: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啊，传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

0: 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1: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嗯，
1: 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沙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0: 哎呦，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您啊，没错，哎呦，欢迎您，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对对，师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1: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
0: 嗯，
1: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0: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那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挥念经就是好和尚。
1: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0: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1: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0: 谁买？
2: 一万，
0: 一万，
1: 一万。
0: 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哎呦，我发现施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得一脑袋全是金条啊，还是白金的。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施大爷您梳头啊。
1: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0: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说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3: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0: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3: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0: 那我叫什么？
3: 你改名嘛，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那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0: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3: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0: 没错，
3: 对不对？
0: 别讲了
3: 啊，
0: 信息就是金钱，
3: 哎，
0: 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3: 嗯，啊，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0: 就这么定了。
3: 怎么样？
0: 都卖点什么呢？
3: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0: 味道好极了
3: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0: 我要，我要，
3: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啊
0: 啊！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3: 为什么？
0: 大家想问啊，
3: 啊，
0: 有牛群的百叶吗？牌儿带出来好不好？
1: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0: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抬，
3: 不是，这个，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的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都往上翻呢。
0: 真的？
3: 那当然了。
0: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任人唯亲。

0: 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
1: 好，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敬来。
2: 100，
1: 好，20，
2: 20，
1: 啊，8毛，
2: 好，
1: 啊，5分，
2: 好，
1: 2分，
0: 那都20分了，我再不抢，我得找他钱。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索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一上来用作定场诗的，这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你可以想见，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会和《三国演义》有关。先来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张潘和刘全淼，为您合说一段歪批三国。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这段作品应该说是拆洗的相当彻底。我们来共同欣赏。
5: 感谢您的掌声，
6: 谢谢大家。
5: 节目是一场挨着一场，
6: 哎，一段接一段。
5: 刚才是新名章，
6: 哎，对，
5: 窦文这个、新名章什么关系？
6: 嗯，
5: 今天纪念杨少奎先生。
6: 嗯，
5: 他跟杨少奎先生算直系亲属。
6: 哎，直系亲属。
5: 他是刘文步的徒弟。
6: 对，
5: 刘文步是杨少奎的徒弟。
6: 嗯，
5: 所以说，
6: 嗯，
5: 他是杨少奎的徒孙。
6: 哎，刚才他也说了，
5: 直系，
6: 对，
5: 按相声谱系来说、直系亲属，
6: 对，
5: 杨少奎的孙子，没错吗？
6: 没错，
5: 对
6: 吧？对，
5: 所以说刚才这孙子，
6: 哎，这孙子这就不对了，
5: 这徒孙，
6: 哎，对，
5: 说的不错，
6: 挺好，
5: 对春联，
6: 对对的，
5: 对春联，传统节目，
6: 嗯，
5: 两个人要求逗哏，
6: 嗯。
5: 捧哏，
6: 嗯，
5: 两个演员，
6: 嗯，
5: 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默契，
6: 一人一句，
5: 还得要有这个文化修养，
6: 文化底蕴。
5: 其实作为相声演员来说、
6: 嗯，
5: 说实在的，一定得有文化。
6: 是。
5: 刚才我们在后台，
6: 嗯，
5: 在后台，王月波，
6: 嗯，
5: 我们在一块聊天，
6: 还说了，
5: 王老师还给我们上了一课。
6: 对，
5: 相声演员得有文化呀。
6: 没错。
5: 你没有文化，你今年都快30了，知道吗？
6: 说就说咱俩
5: 再没看过几本书，
6: 嗯，
5: 无可救药啊。
6: 对，
5: 干这玩意儿多难呢、啊！别胡说，
6: 对，
5: 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6: 有道理，
5: 太有道理，
6: 说的对。
5: 你就最起码你的外国名著咱得知道，
6: 也得看看
5: 作家，咱得认识，
6: 得了解。
5: 怎么你得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是谁？
6: 没错。
5: 雨果是谁？
6: 对，
5: 对不对？图拉涅夫是谁？
6: 嗯。
5: 果戈里是谁？
6: 嗯。
5: 大种马和小种马什么关系？
6: 这我知道。说这么多，就最后其实他也问了，刚才我说我知道，
5: 知道吗？
6: 我知道。
5: 那这个大种马和小种马是什么关系？
6: 情敌关系。情敌关系，没错。
5: 您再细讲讲。
6: 这大种马、小种马就是情敌，张母马。对，就是张母马配啊。对。对。
5: 这是没有文化，
6: 嗯，
5: 净化舞台能什么都说吗？
6: 谁不净化舞台了？
5: 大种马、小种马
6: 啊，
5: 法国作家
6: 啊，
5: 撒火枪手那个作者，
6: 撒火枪手，三个火枪手
5: 啊，
6: 大种马、小种马，大种马、小种马，
5: 法语译音有问题。
6: 哎，你怨人法语去是吗？
5: 译音有问题、
6: 啊，
5: 那是中国的你也得知道啊。
6: 中国，
5: 对不对？你得知道鲁迅，
6: 嗯，
5: 茅盾，
6: 嗯，
5: 金庸知道吗？
6: 金庸你知道？
5: 这写小说的吗？知道吧？大伙都看过吧？
6: 啊，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6: 14本书，
5: 14部小说，写的多好。
6: 对，
5: 金庸北京人，
6: 嗯，
5: 北京人他是在齐，
6: 啊，
5: 他是正黄，镶黄旗。他是萧黄旗，
6: 萧黄旗，
5: 萧黄旗，他是
6: 代表作《你是我的眼》，
5: 对，
6: 还对呀、啊，《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横批《你是我的眼》，
6: 哎，对，给改成对联了，
5: 是看书把眼给看瞎了，你替我看看，
6: 你这吧就是没有，
5: 嗯。

0: 本名查良镛，浙江人对吧？
1: 嘿，
0: 哎，
1: 真知道啊？
0: 吃的，吃的，吃的，
1: 有点意思啊！
0: 这还有点意思。
1: 看这个
0: 啊，
1: 娱乐。
0: 我看这次，
1: 这看这个书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真正要真正要看古典名著。
0: 名著，
1: 你刚才王岳波老师教育我们说要看四大名著，这都得看呢、啊，
0: 得看，
1: 尤其三国，
0: 啊，
1: 看过吗？
0: 看过，
1: 三国看过吗？
0: 这看过，这看过，跟看过还不一样，
1: 知道吗？
0: 知道，
1: 看过，
0: 三国故事都知道，
1: 看过多少遍？
0: 多少遍不敢说吧，反正里头故事都知道，
1: 作者知道吗？
0: 那得问《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了。
1: 他知道还挺全，那个《三国志》，
0: 陈寿，
1: 《三国演义》，
0: 罗贯中，
1: 带批带讲的看过吗？
0: 也翻过那小儿书，
1: 小儿书都看过，
0: 知道。
1: 行，我问你，
0: 嗯，
1: 有一个金批三国，
0: 金圣叹，
2: 行啊，
1: 毛批，
0: 毛宗岗，
1: 玉批，
0: 乾隆，
1: 有个。俺批三国看过吗？
0: 哟，这是什么？
1: 俺批三国看过吗？
0: 瞧，要短了。这俺批三国谁批的？
1: 俺
0: 哎，合着就是你批的呗。
1: 我看过吗？
0: 我上哪儿看去？没看过。
1: 俺批三国
0: 不是哪儿卖啊？这书啊？
1: 不卖。
0: 不卖我们上哪儿看去？
1: 不不不卖，我跟你说
0: 啊，
1: 这个书现在还没印刷成册。
0: 哟，
1: 我现在正考虑跟谁合作。
0: 哎呦，还
1: 是跟新华社合作呀、
0: 哎？
1: 还是跟这个别的合作？别的他是给的多，但是新华社的有味儿。
0: 打
1: 你说你借谁？
0: 打住
1: 啊！
0: 你还出书？俺批三国
1: 怎么
0: 了？正谈着了，
1: 谈着呢。
0: 那我们要想知，我们想知道这个这故事呢？你怎么批的？
1: 怎么批的？
0: 啊，
1: 您的怎么批的？网上都没有。
0: 这我们怎么看呢？
1: 我在这儿呢。
0: 那你给我们讲讲你这俺批三国，
1: 朋友们愿意听吗？
0: 咱鼓掌欢迎，咱听听这俺批三国他怎么批的。
1: 俺批三国，
0: 嗯，
1: 这俺批三国主要啊、
0: 嗯、
1: 是一个犀利的视角，
0: 哦，不一样，
1: 独到的眼光
0: 啊、
1: 现代的东西，哎，来解释古典名著。
0: 你就说说你这俺批三国。
1: 那我说，我先问你吧。
0: 啊，你还问我？
1: 刚才你说了这个《三国演义》，你也看过不少遍。
0: 啊，我这是知道，这
1: 也看过啊。我问你
0: 啊，
1: 这个三国，
0: 嗯，
1: 甭管是《三国志》《三国演义》
0: 啊，
1: 为什么叫三国？你给我说说。
0: 这是问题，
1: 知道吗？
0: 我告诉你，
1: 知道说
0: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为什么呀？
0: 三个国家
1: 哦。
0: 魏蜀吴三个国家，三国，
1: 魏蜀吴
0: 对
1: 三个国家
0: 对
1: 叫三国，
0: 没错。
1: 那有一个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怎么不叫十八国呀？
0: 这
1: 嗯，
0: 这当时没成事，
1: 没成事不能算，
0: 不能算。
1: 那得有一个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怎么不叫一国呀？为什么叫三国呀？
0: 他不能叫一国呀。
1: 你说说说为什么叫三国？
0: 那我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不是，
1: 你就知道大种马小种马。你就知道配。
0: 那配不还你说的吗？
1: 知道什么呀？
0: 那你告诉我们这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哎，这个就得看俺批三国。
0: 哎，好，那咱听听他这俺批三国。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1: 因为三国
0: 啊，
1: 这部书里边
0: 啊，
1: 带三的目录多。
0: 哎，目录多，
1: 所以叫三国。
0: 带三的目录多，
1: 所以叫三国。
0: 这带三的目录我看也不多呀。
1: 我给你算算啊。
0: 啊，你说去。
1: 翻篇
0: 啊，
1: 第一页，第一个目录。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没有？
0: 有三。
1: 哎，刚才我说那个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没有？
0: 最后一回有，
1: 对吧、
0: 嗯、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有三。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有三。
1: 曹孟德会合三将，
0: 有三。
1: 三顾茅庐，
0: 有三。
1: 三气周瑜，
0: 有三。
1: 三秦孟获，
0: 有三。
1: 三
0: 会儿

0: 差点滑过去。几琴？
1: 三琴。
0: 三琴孟户。
1: 啊。
0: 七琴。七琴。
1: 几琴？
0: 七琴。
1: 七琴，他也是打三琴那儿跨过来的。
0: 哎，跨过来的。
1: 对，他不能有打二琴直接奔到四琴去。
0: 哎，
1: 对不对？
0: 是不能啊。
1: 这三国，告诉你为什么叫三国。
0: 哦，合着这个带三的目录多，他才叫三国。
1: 这还是明面上的。
0: 明面。
1: 很多暗批三国里边自己总结的。
0: 啊。
1: 总结的这个暗扣也不少。
0: 哎，暗扣。
1: 暗含着的带三的也不少。
0: 是吗？
1: 太多了。
0: 那你说说，
1: 比方说吧，
0: 啊，
1: 有三国里边啊，
0: 啊，
1: 有三个坑爹的人物，
0: 哎，坑爹
1: 这个
0: 没有，不是你等会儿，
1: 对对，
0: 嗯，那阵可没坑爹这词儿，
1: 我都跟你说了吗？俺批三国，犀利的视角，独特的眼光，现代的词汇，剖析古典名著。
0: 那咱得问问了，这个三国坑爹这头一位是
1: 袁绍的儿子袁谭坑爹。
0: 他怎么坑爹了？
1: 我问你，
0: 啊，
1: 这个袁绍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0: 说是曹操气死的吗？
1: 官渡之战，
0: 啊，
1: 让曹操给气死了。
0: 啊，
1: 谁继位了？二儿子袁尚继位了。
0: 对呀，啊，
1: 袁谭就不愿意了，心里想自己爹爹你不应该这样。
0: 啊，
1: 我是长子，
0: 啊，
1: 你死了我应该继位啊。
0: 啊，
1: 你把王位让给他，我怎么办？
0: 是
1: 打这儿开始和自己的弟弟明争暗斗。
0: 嗯，
1: 可是自己
0: 嗯
1: 实力有限，
0: 哟，
1: 就把曹操给传来了。
0: 哎，传来了，
1: 这叫什么？
0: 这就是没有
1: 请来了，
0: 嗯，
1: 请来了，把曹操给传请来了。
0: 嗯，传请来，
1: 请来以后，曹操多精。
0: 嗯，
1: 咱都知道曹操枭雄，不用粘毛比猴都精。
0: 哎，这是捧着说的，
1: 带着兵过来，这么一搅和，两边这么一凑合，坏了。
0: 怎么了？
1: 这是一句文言文批这段话吗？
0: 啊，
1: 曹操带兵过来一掺和这事儿，完犊子了。
0: 哎，
1: 文言文，
0: 这是文言文吗？完犊子，
1: 完犊子，对，完犊子了。
0: 啊，
1: 袁谭，咱就这么说，袁谭为了跟自己的弟弟袁尚争这王位，
0: 啊，
1: 把自己爹爹的基业拱手奉献给了曹操，这是什么呀？
0: 坑爹，
1: 坑爹。
0: 哦，合着这就是坑爹了。
1: 坑爹袁谭，这坑爹
0: 袁谭，坑爹
1: 坑爹。
0: 那这第二个坑爹呢？
1: 阿斗坑爹，
0: 刘备的儿子刘阿斗。
1: 谁？不是刘阿斗。
0: 不是，
1: 不那个俺批三国里边
0: 啊，
1: 这个阿斗不姓刘，
0: 他姓
1: 曹。
0: 姓曹，
1: 他是曹操的儿子，
0: 曹阿斗。
1: 俺批三国里边有解释。
0: 那你说说，
1: 有疑点呢？
0: 你还有疑点？
1: 有疑点呢？
0: 怎么个疑点？
1: 曹操打徐州，这故事知道吗？
0: 知道。
1: 知道吗？说说。
0: 这就是刘备、关羽失散，
1: 嗯，
0: 关羽带着刘备的二位夫人进了曹营了。
1: 对呀，
0: 啊。后来又相遇了，
1: 进了曹营了。
0: 啊。
1: 曹操可就看上甘夫人了。
0: 哎。看上刘备的媳妇。
1: 曹操心里，呵，这长得真好。
0: 嗯。
1: 那留个联系方式吧。
0: 哎。那阵儿有联系方式，
1: 就爱上他了吗？
0: 啊，
1: 后来怎么着？
0: 过五关斩六将走了，人家
1: 明白了吗？
0: 啊，
1: 过五关斩六将
0: 啊，
1: 关羽再大能耐，
0: 啊，
1: 带着二位夫人，拿着偃月刀，
0: 啊，
1: 还过五关斩六将，
0: 啊，
1: 咱就甭说打死，累也累死了。为什么能过五关斩六将？
0: 为什么？
1: 曹操碍于甘夫人的面子，放水让他过去。
0: 哎，对，放水
1: 让着他，哎，过五关斩六将这么过去的。疑点。
0: 合着这是放水过的？
1: 你后来有证据
0: 啊？
1: 甘夫人和曹操，
0: 啊，
1: 俩人通过微信。
0: 哎，微信，
1: 微型信件，微型就是小的那放在胳膊腿上飞的那个
0: 飞鸽传书。
1: 对，微型信件，这个就是微信的初始版本。
0: 哎，对，还初始版本。
1: 很快两个人通过书信就达到了如家似妻的地步。
0: 哎，如家似妻，
1: 什么呀？
0: 好家伙，如胶似漆。
1: 你看你不懂，如胶似漆就得去儒家。
0: 哎，
1: 对对，
0: 是得解决问题去，
1: 对不对？
0: 嗯嗯。
1: 还有一点，
0: 还有
1: 长坂坡，
0: 嗯，
1: 知道吗？赵云，
0: 知道。
1: 给大伙讲讲，
0: 赵云怀揣这阿斗吗？
1: 啊，
0: 在曹操83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闯出重围，
1: 还用说吗？
0: 啊，
1: 赵云，
0: 啊，
1: 咱别说能力大，他不是超人。83万人吧，
0: 啊，
1: 人到10000，无边无厌，
0: 是
1: 83万，你了，这83万甭说打，一人一口唾沫，赵云会游泳。

0: 也得淹死，
1: 太恶心了。
0: 再有两万气管炎呢？
1: 哎，行，咱别说了行吗？
0: 对吧，你琢磨，
1: 那他怎么能杀个七进七出？
0: 我一揣阿斗啊，
1: 阿斗，
0: 曹操山头这，哎呀，我儿子，
1: 哎，这就有爱情的结晶了。
0: 哎呦，这不能伤着我儿子。
1: 哇、哦，
0: 赵云把阿斗揣怀里，揣个护身符，你说他能有事吗？
1: 哦，
0: 哎，后边还有证据呢，
1: 还有
0: 证据
1: 啊，
0: 把这孩子交到刘备手里。
1: 刘备
0: 怎么做的？
1: 刘备摔子啊。
0: 为什么摔子？自己的孩子舍得摔吗？
1: 那他为什么摔呀、啊、
0: 拿起来这孩子，这孩子越长越像曹操
1: 啊，
0: 我你妈摔死你。
1: 哎，这快点点点呗，你等会儿
0: 啊，
1: 这是刘备，
0: 这刘文步。
1: 哎，这我听这话也耳熟呢。
0: 还有证据，
1: 还有证据。
0: 刘备
1: 啊，
0: 死了以后
1: 啊，
0: 谁继的王位？
1: 阿斗啊，
0: 阿斗继位。
1: 是
0: 曹操打成都的时候，阿斗怎么做的？
1: 开城门投降啊，
0: 父子相认了吧？
1: 哎，相认，
0: 圆满结局吧？
1: 嚯、
0: 哦，对不对？父子，曹操、曹阿斗俩人一块儿跟刘备玩了一个无间道。
1: 那您这么一说，这还是个温馨大结局。
0: 好，对不对？
1: 嗯，
0: 坑爹！
1: 哦，这阿斗也坑爹，
0: 把刘备坑死了。
1: 坑的是刘备，
0: 坑爹。
1: 那还有一个了，
0: 吕布坑爹。
1: 吕布怎么也坑爹了？
0: 都知道吧？
1: 啊，
0: 吕布原来谁的手下？
1: 啊，
0: 丁原的手下。
1: 对呀、啊，
0: 丁原在他。
1: 啊，
0: 丁原是他的干爹。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丁原是吕布的干爹。
1: 啊，
0: 后来董卓乱政，把丁原就给弄死了。
1: 哎。弄
0: 死谁弄死的？
1: 嗯，
0: 吕布弄死的。
1: 杀的。
0: 吕布弄死以后，
1: 嗯，
0: 就认了董卓当干爹。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后来貂蝉，
1: 嗯，
0: 美人计，
1: 嗯，
0: 离间父子，
1: 嗯，
0: 又把董卓给弄死了，
1: 又把这干爹给杀了。
0: 吕布又把干爹给杀了，
1: 杀俩了。
0: 后来落在曹操手里了，
1: 啊、
0: 嗯，又要认曹了。
1: 哟，
0: 坑爹
1: 啊、
0: 嗯！无论从数量上，
1: 嗯，
0: 质量上，
1: 嗯，
0: 全都是第一名。
1: 吕布啊，
0: 我们那个俺批三国里边有一个坑爹排行榜，
1: 哎，还坑爹排行榜，
0: 吕布天天都排第一名
1: 哦，
0: 所以吕布在我们那儿也叫吕天一。
1: 那是够坑爹的，
0: 没错，他爹是个将军吗？
1: 哎，行。坑爹，
0: 没错，
1: 不是
0: 啊，
1: 我问问你吧，
0: 啊，
1: 咱这俺批三国里合着就这么仨坑爹
0: 呢？还有呢？
1: 还有
0: 三个音乐人，这大伙儿不知道吧？
1: 哎、音乐人
0: ，music people，
1: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对吧？这个三国里有音乐人，
0: 有啊，
1: 这书里头可没写，
0: 俺批三国写了，
1: 这都谁呀、啊？这第一个音乐人，
0: 第一个音乐人
1: 谁？
0: 祢衡认识吗？
1: 啊，知道，
0: 裸衣骂曹那个，
1: 击鼓骂曹，
0: 对不对？
1: 啊，
0: 在宴会上，
1: 啊，
0: 祢衡，
1: 啊，
0: 把自己想对曹操骂那个街编成鼓点都打出来了。
1: 哎，这好，还
0: 打鼓能打出骂街来，
1: 嗯，
0: 什么境界？
1: 对，
0: 人鼓合一啊，
1: 哎，人鼓合一，
0: 人后来玩乐队打架子鼓都拜祢衡。
1: 来拜他
0: 祖师爷呀，这是，
1: 好家伙，人家成祖师爷了。
0: 音乐人
1: 啊，这算一个音乐人。
0: 音乐人，
1: 这第二个音乐人
0: 诸葛亮。
1: 哎，诸葛亮，
0: 空城计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讲讲。
1: 司马懿带兵来打仗，诸葛亮楼上弹琴，开城门。
0: 司马懿呢？
1: 不敢进呢。
0: 为什么不敢进呢？
1: 唯恐城里有诈。
0: 错，
1: 错。
0: 看俺批三国。
1: 他为什么不敢进呢？
0: 司马懿是诸葛亮的粉丝。
1: 哎，粉丝
0: 爱听诸葛亮弹琴
1: 啊、
0: 嗯，带一帮人走到一块听演唱会去。
1: 哎，演唱会
0: 那在台上弹琴，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司马懿留下来，美啊！
1: 这还跟着唱，
0: 高兴啊！好几万人，表演的唱着的一起唱，好，里边喊诸葛亮我爱你，那小猪我要给你生孩子。
1: 哎。他们生得出来吗？那个
0: 拿诸葛亮当罗志祥了。
1: 哎，对，可是罗志祥还用的是诸葛亮的外号。
0: 都唱完了，都弄好了。

0: 疏通过来了。
1: 嗯，
0: 本次演唱会到此结束。
1: 啊，
0: 四排完了。
1: 啊，
0: 咱掉头回去，后排变前排就回去了。
1: 哎，
0: 音乐人，
1: 诸葛亮也成音乐人了。
0: 音乐人，
1: 那还有一个，这第三个音乐人，
0: 张飞。
1: 张飞
0: ，fly，
1: 哎 ，fly，
0: 飞，
1: 哎。张飞怎么是音乐人？
0: 张音乐人，
1: 怎么了？你说说我听听。
0: 还得从长坂坡那说
1: 啊，
0: 经典桥段。
1: 嗯，
0: 长坂坡啊，
1: 嗯，
0: 赵云
1: 啊，
0: 怀揣着曹阿斗，
1: 嗯，
0: 在
1: 刘曹阿斗，
0: 怀揣着曹阿斗，
1: 嗯，
0: 在前面跑，后边谁追？
1: 嗯，
0: 曹操追。
1: 对呀、啊，
0: 一边追一边喊，儿啊，儿啊！赵云不知道，
1: 嗯，
0: 赵云以为喊他呢。谁你儿子？我告诉你，打得过你，我早就掉头了，知道吗？
1: 赵云也是个碎嘴子。
0: 谁给断的后？
1: 张飞断后，
0: 张飞就来了。
1: 啊！
0: 当时张飞喊了这么一嗓子，
1: 燕人张翼德在前。
0: 你看，比你喊的响亮多了。
1: 对呀、啊，
0: 那个嗓子，
1: 啊，
0: 震彻山林。
1: 啊！
0: 当时曹操都惊了。
1: 啊！
0: 这什么声音？这是？这声带也太好了。
1: 声带。
0: 胸腔共鸣也好听。
1: 嗯，
0: 这哪儿的声音？这是？
1: 嗯，
0: 没有啊，
1: 前头没有，
0: 这边没有，
1: 左边没有，
0: 后边呢？一拍这马脑袋，咔就撞过来了，
1: 撞过来
0: 了，曹操撞过来了，夏侯惇、夏侯渊、徐庶都撞过去了，
1: 仨人全撞了。
0: 曹操看见张飞了，
1: 嗯，
0: 黑脸大汗，
1: 嗯，
0: 曹操问他，
1: 嗯，
0: 你来这个舞台上的音乐梦想是什么？
1: 话我可听着耳熟，
0: 音乐梦想是什么？夏侯惇还说了
1: 啊，
0: 来我，来我，
1: 来
0: 我，来我
1: 啊，
0: 要选我、
1: 啊、
0: 那个来吧，来我 family 吧、
1: 哎、family，
0: 来我 family， 您就是 farmer，
1: 哎，这好嘛，
0: 那个来吧，来我就耗子吧，
1: 哎，耗子，那就耗子。
0: 张飞说，对不起
1: 啊，
0: 我不能跟你们走
1: 啊，
0: 因为我不能保你们
1: 啊，
0: 我保的是他。
1: 他
0: 这时候从山林里边走出来一个人，
1: 谁呀、啊？
0: 穿着西服，梳着背头，戴着眼镜，拿一手卡，中国好凉茶，中国好声音，欢迎收看由凉茶品牌加道宝为您独家冠名的《中国好声音》。
1: 别说了，
2: 陪您听过了张潘和刘全淼和说的相声《歪批三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依然是和三国有关。这是苏文茂和王佩元为您带来的一段《三国》。人物论，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3: 呵，王先生，
4: 苏老师，
3: 喜欢看书吗？
4: 您说我呀？
3: 啊，
4: 嗨，我们做一个演员，看书是我们必要的功课。
3: 对，
4: 喜欢看。
3: 古人云呐，
4: 啊，
3: 开卷有益，
4: 就得学习。
3: 打开书本，我们就能长点知识。
4: 没错，没错。
3: 喜欢看古典文学吗？
4: 您说对了。
3: 嗯，
4: 中国四大名著，《水浒》《红楼》《三国》，这我全看。
3: 哦，三国、
4: 啊，
3: 三国你也看过？
4: 啊、那得看呐。
3: 啊，
4: 了解吗？
3: 三国的人物。全说得上来吗？啊，
4: 这是不跟您不谦虚说啊。
3: 啊啊，
4: 你要提三国里面的主要人物，全能知道。
3: 是吗？
4: 问不住。
3: 哦，
4: 嗯，
3: 那今天我当着各位
4: 啊，
3: 我给你提个问题。
4: 可以啊。
3: 三国里头所有的人物全算上
4: 啊，
3: 他们谁的能耐最大？你能当众的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吗？
4: 就这问题吗？
3: 啊啊，
4: 太简单了，甭说我，恐怕在座的也都能明白。
3: 哦，
4: 三国里的主要人物谁能力最大呀？
3: 对，
4: 诸葛亮啊。
3: 诸葛亮
4: 谁不知道？诸葛亮能力最大呀。
3: 哦，你说说诸葛亮他有什么能耐？
4: 这还用我说吗？
3: 嗯，
4: 诸葛亮啊，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多的能耐。
3: 嗯，你说诸葛亮是最有能耐的？
4: 太有能耐了。
3: 哎呀，
4: 啊，
3: 诸葛亮既然有能耐，
4: 嗯，
3: 我们知道六出祁山，怎么这诸葛亮出兵六次他全没制服了司马懿？这是什么问题？嗯， 你说诸葛亮算有能耐吗？

0: 对，问得好。这个
1: 啊，
0: 我跟您说呀，我认为还是啊，司马懿有能耐。
1: 哦，
0: 嗯，
1: 那么你说说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0: 啊？有什么能耐？好家伙，司马懿大将军，统带千军万马，打了多少胜仗？司马懿有能耐。
1: 哎呀，司马懿有能耐，为什么他见着赵云就跑呢？
0: 什么时候？
1: 哎，大家都看过《空城计》，诸葛亮摆下空城计，司马大兵这时候来了，来了他不敢进城，怀疑里边有埋伏。这时候大兵倒退40里，探马一报西城，果然是空城。这时候司马懿复夺西城，又回来了，诸葛亮可就把赵云调回来了。两军一对面，来将同名，常山赵国云，吓得司马懿撒腿就跑。有这么情节没有？有能耐人为什么见着人就跑呢？
0: 问得好。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0: 实际上是赵云有能耐。
1: 赵云有能耐
0: 啊。
1: 你说赵云他有什么能耐？
0: 有什么能耐、
1: 啊、
0: 谁不知道赵云是常胜将军？别的甭说，
1: 啊，
0: 您就说他怀揣阿斗
1: 啊，
0: 杀个齐进齐出，曹操83万人马没挡住他，长坂坡留为佳话。
1: 对、啊、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0: 没错啊。
1: 其实长坂坡呀、
0: 啊、
1: 赵云并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啊？
1: 那是徐庶一句话，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一看赵云坏了，怎么办呢？跟曹操进言要收服赵云。这时候曹操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这时候赵云才闯出去，要不是徐庶，一个赵云，10个赵云也得死在长坂坡。
0: 对，
1: 赵云既然有能耐、
0: 嗯、
1: 为什么在挡阳桥还让张飞来救他呢？嗯，
0: 不是，我跟你说、张飞有能耐。
1: 张飞有能耐
0: 、
1: 哎、张飞有能耐，三英战吕布、虎牢关，有能耐为什么不自己去打？为什么哥仨打吕布一个人？嗯，
0: 那吕布有能耐。
1: 哎，吕布有能耐在伯门楼让曹操逮着啊，
0: 那就是曹操有能耐。
1: 哎呦，赤壁之战火烧战船，烧的曹操没地方藏，没地方躲，最后在华容道殃个关羽，放条生路，多惨呐 啊
0: 那就是关羽有能耐。
1: 哎呦，关羽有什么能耐？关羽那走麦城死得太惨了啊！你说谁有能耐？
0: 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呢？
0: 您还没能耐呢，您把我问住了。好嘛，说了半天我全部对说的。
1: 行了
0: 啊，
1: 不过你对三国呀只是一知半解。
0: 这还叫一知半解？
1: 嘿嘿，比较片面。
0: 嗯，
1: 看来你不行啊。
0: 我不行。
1: 嘿，告诉你
0: 啊、
1: 嗯、不行还得学、
0: 嗯、
1: 究竟谁能耐大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谁知道？你知道吗？
1: 当然了，我不知道我能站这儿说吗？对不对？
0: 又遇上这么一位。
1: 嘿
0: 嘿。哦，你知道？
1: 我知道。
0: 好，既然您知道，您说说我听听，咱研究研究。
1: 你看这人这胎毒啊，
0: 胎毒像话？
1: 不是，就说你这态度。
0: 态度怎么了、啊、
1: 不是，这你知道？你说说。
0: 嗯，
1: 这是能耐。当初你跟你师父学艺也这么学的吗？这段你会？你说我听听。他能教给你吗？啊，
0: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不跟您学吗、
1: 哦、你知道我就应该说吗？你要知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明白的你问人你得客气点，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礼貌啊，我们讲礼貌啊。

0: 知道吗？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鞠个躬，会吗？
1: 你问问这还得鞠个躬。行行，甭生气了。今儿赶上这一位了，你看，跟鞠躬。
0: 怎么着不乐意是吗？
1: 没有啊，
0: 你这怎么了这是啊？给鞠躬，这叫鞠躬，这叫扬灯点头。
1: 不是您别说别的啊，您说我这哪样鞠的不好？
0: 哎，鞠躬嘛，这鞠躬得够度数，对不对？鞠躬得这样，
1: 还得够度数。
0: 哎，这才叫鞠躬。
1: 行了，您站好了，看您的度数啊。
0: 嗯，
1: 怎么样？
0: 还是不乐意？
1: 没有啊，
0: 你看我看得出来你是不乐意的。
1: 怎么看出来了？
0: 那你绷着个脸子多难看啊，你乐着点会不会乐？
1: 哦，
0: 笑
1: 还得乐呀、啊、你这真的早说呀、啊、你
0: 干嘛你要咬人似的？
1: 没有啊，你不让我乐着点吗？
0: 有你这么乐的
1: 应该怎么乐呀、啊、
0: 这个乐呀、啊、你得是想乐是不想乐，要乐没乐出来，哎，脸上带一点笑纹，这个肉皮里边含着一种笑。
1: 哦，明白了，您说我这乐嘛得似乐似不想乐，想乐又没乐出来，笑纹在肉皮里那么含着。
0: 对
1: 来不了。当初在取笑没学过这手啊。您呢别说别的，今儿个我又一鞠躬一带笑容啊！您要乐意告诉我，您就说；不乐意告诉我，咱别废话。
0: 行，
1: 好，就遇上这个，
0: 嗯，
1: 全是这套，
0: 嗯，
1: 行了吧？
0: 行了，哎，鞠躬知道我有能耐
1: 啊？当然知道您有能耐呀、啊。
0: 我有什么能耐？
1: 您能尿炕吗？
0: 啊，
1: 我知道您有什么能耐呀、
0: 啊。哎，我知道三国里边的谁能耐最大。
1: 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道题，你们诚心吗？
0: 就是
1: 您说谁的能耐最大？
0: 我告诉您
1: 啊，
0: 这个到哪儿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1: 是
0: 大庭广众之下、人家正在探讨三国、就研究三国里谁能力最大，
1: 是是，
0: 别人全说不上来。你站起来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哼，大家暗身大指，王培元是真有学问。呵，好家伙，其实你这点学问
1: 呢、
0: 你是跟我学的，
1: 忘不了您。
0: 啊，就是
1: 没错、
0: 你不就问我谁能耐最大吗？
1: 您说，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哪位呀、
0: 济公长老。
1: 济公长老，
0: 你别看这吃狗肉喝烧酒，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俩手一指 A 吃了黑，那华云龙怎么逮着的？
1: 不，天了，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哎，您说了半天，这是三国吗？
0: 哦，这是济公传。
2: 连续收听过了两段和三国有关的相声作品，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欢迎各位如约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周末的节目时间，小罗陪您，咱们共同来度过。那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首先为您请出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刘先生的一个经典名段《学徒》，讲的是老师年间拜师学艺的苦乐哀愁，应该说是笑中带泪，咱们来共同欣赏。
1: 大年三十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来月，六月三十整半年。哎，说这么两句，然后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就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就叫单口相声。您说学什么也不容易，你啊要是当然说了，说这个什么什么有天才，这天才只是一分，得靠本人的99分努力，可是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人要是该着吃哪碗饭，也有关系。你看我就该着说相声啊，不是别的，但我学别的我就不行嘛。小时候啊，学别的挺笨，哎，一学相声挺快。我学别的去了，学徒，小时候啊，8岁我就上那个。我们斜对门有个油盐店，油盐店掌柜的，我上那儿学去了，学了3年，学完了回来了就会扫地，3年学会扫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上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时叫琴行，学厨子，也学了3年。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还是不行。后来说你喜欢什么，你究竟你高兴干什么？我一瞧啊，在我们那胡同里头有一个泥铺，大壶那个纸人什么的啊，盖裱糊顶棚，我乐意上高。哎，我说我喜欢上高，我学这个。家里一想，我爱惜这个，一定行。好，就把我送到这裱糊铺去了，也是学3年徒。哎，这回真不含糊，学了1年多，老跟着掌柜的去到哪儿给人糊棚去搭架子，我呢就在底下搭搭下手活。这天呢又到一家给人糊顶棚搭架子去了，到时候掌柜的吃饭，掌柜吃饭呢，你先看着啊，别让小孩们动纸什么的，我吃完饭回来换你。掌柜说完，掌柜就走了。我说掌柜走了吗？我瞧他那扎那架子挺好玩，我也瞧了不少日子了，我说我来了试试。别扎大间屋子的，厨房一间小厨房，我上那儿去了，把高凳搬进去，我就上去扎架子去了。嘿，还真不含糊，把架子扎上了，扎来扎去，扎在那边还有一个犄角那个地方，就快扎完了。这功夫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进来一瞧，呀，呵呵，这小子行啊，没人教，怎么着，把架子扎上了，好，我还怪害臊的。我说掌柜的，你看周正不周正？然后说行，挺周正。厨房里头一间屋子马马虎虎可以了，来吧，你下来吧，下来打酱子咱们糊吧。掌柜的让我下来，我下不来了，架子倒扎好了，我把脑袋扎在顶棚里头了。你说这玩意儿哪行去？结果掌柜的说得了，你还回去吧。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哎，这提的这说相声有原因。我老师啊，就是那个张寿臣张老师，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先我说我去学徒啊，他不让啊，这孩子问不行，死乞白赖不行。后来啊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胡同口外大街上啊有一个木器店，卖点什么桌椅板凳啊，小饭桌啊，小板凳这么一个。那个掌柜的姓郝啊，单字明金，就是郝金。 跑进掌柜的了。这个豪掌柜的爱喝酒，呵，他这酒喝的可太凶了，每天是不喝不行，喝了就醉，醉了就睡，没别的，一天到晚老是喝酒，谁都不愿意给他干活，在他那儿的工人呢都不愿意干。因为什么？他自己呀好喝酒，饭馆里弄俩菜，关上门屋里吃，工人呢就吃窝头喝小麻粥，每月两三块钱，还老不给钱，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花呢。两三块钱留着自己喝酒多好，他又好打牌又好赌钱，怎么着钱也不够他花的。后来这豪掌柜想了个主意，想什么主意呢？不要工人，招小徒弟，徒工上我这儿来学徒五年，管吃管穿。其实啊，管穿什么呀？就是他那剩衣服凑合一点，哎，管吃啊也就是窝头小脑粥，还不管饱。他这木匠铺里头要用心教，一年来的就会做桌椅板凳，他学五年徒啊，那四年都给他耍手艺不拿钱。就这样，他这个收徒的这条件还挺色客。因为什么呢？一来的时候他先得问问，问什么呀？他不怕别的，疑心老怕人偷他东西。偷东西当然桌椅板凳是不行了，桌椅板凳你搬一件少一件那哪能行，那桌椅你也不能够咬一口啃一块。最主要的他好喝酒，他怕人偷他酒喝，会喝酒的他不要，他也不明说，小徒弟来呀、啊、他先试试你。怎么试啊？有介绍人吧，给掌柜介绍一小徒弟。小徒弟来了，掌柜这么一瞧、嗯、啊，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啊，嗯，给你点东西看看。一开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上头有标签，让这孩子认。这小孩这么一瞧，嗯，山西汾酒。嗯，不要。怎么不要啊？他心里琢磨，这会喝酒啊，不单知道酒，连出酒的地方他都知道，那哪受得了？乖乖走，给轰走了。咱介绍人，你再给我找一个，过两天又介绍一个来。他还是这套，在我这儿学徒啊，嗯，给你点东西看看。一拉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呀？小孩一瞧，这是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啊，又叫花雕。不要，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回来。介绍人也纳闷，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啊，怎么认识次倒不要啊？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掌柜的爱喝酒，后来就有人呢传到我们家了。我一听这个，我自报奋勇，我说我去学徒去。我爸爸跟我妈不答应，那你哪行啊？你听说他那不管饱。我说不，我非去不可。哎，结果我去了，介绍人介绍来了，我往那儿一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嗯，这豪掌柜这么一瞧，嗯，你带我这学徒啊？啊，多干活知道吗？知道，给你点东西瞧瞧。递了出一瓶白酒来。这什么？一指这标签。其实我瞧明白了，我假装摇头，嗯，不知道，嗯，有点闷。他还不放心。再瞧瞧这什么？又递了出一瓶黄酒来。我假装呢，我说不知道，你闻闻。嗯，我说马尿。哎呀，可来了好徒弟了。好，就把他留下吧，把我给留下了，介绍人。

高的，大冬天的，他把你给叫起来，起来，屋里怪冷的，生炉子去。他回来冷，他躺着睡觉，我得生炉子去。天刚一亮，有时候还不亮天呢，就得给生炉子，嘴里还老磨蹭。咱们这煤球烧的有点数啊，每天烧多少，一个月烧多少，听见没有？我说哎，他连着叫我三天，我生气了。第四天我也有主意，满天星星他回来了，今儿个输了，去生炉子。我说哎，我就生炉子去了，把炉子也生着了，挺暖和的，我也在屋里待着，等他呀睡着着，睡得香香的，我过去我叫他去，我说掌柜的快起。他不知道什么事，哎，怎么回事？我说每天烧煤球没数，今儿我数了一共烧了48个。那你告诉我干嘛呀？我这睡着着的没有的是。他又着了，打这儿起啊，他回来他也不叫我了。他怎么？他叫我，他怕我又给他数煤球啊。哎，我行，有点意思，可就是我老吃不饱，我这玩意儿要命。我一看呐，他墙上这天呢买了一块火腿挂在墙上了，滴了2瓶酒，这天他赢了钱了，搁在桌上了。桌上他赢了钱，他闹得哈，他还想耍去，就跟我说，干这话，我呀出去有点事，听见没有？明儿天亮回来，注意墙上这块啊，这叫火腿，千万别让猫叼了去，知道吗？还有后头咱们那只老母鸡，隔壁可有大黄狗，别让狗给咬了去，明白吗？哎，最重要的就这两瓶，这可别动，这两瓶这是毒药，一个是白砒霜，一个是黄砒霜，喝了就死，明白吗？留神。我说哎，他走了，我这个气呀、啊！我一瞧，一瓶葡萄绿，一瓶状元红，嘿，两瓶酒，干我毒药，火腿鸡，我呀，我想我这图也就小到这儿算到头了，行了，我把火腿摘下来，把这只鸡提了出去，我就上饭馆给他叫饭去。他老是叫俩菜，关上门一喝酒，我这拿这两样东西吧到饭馆了。我说掌柜的，那什么，我们掌柜的说了，新进我们来了一批木料，这批木料有剩头，可以给您剩不了什么。我们掌柜的说好好给您剩一个剁菜的墩子，给您剩这么一个，过两天就给您送来。掌柜说让您受累，把这鸡给宰了剁一剁，把火腿给切切。哎，是，哦，把那个饭馆掌柜的就高兴，怎么他想他白进一墩子，叮当五四，把这鸡退了哈、啊，也剁了，我拿回来了，拿回来我这么一炖，炖得烂烂乎乎，两瓶酒打开，得了，我呀，反正是临别纪念，喝呀，我是连吃带喝呀，吃饱了喝足了。骨头一扔，俩空瓶往地下一甩，我就躺他那铺上，我就睡了。睡到天亮，掌柜的回来了。掌柜回来一瞧就炸了，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一瞧俩酒瓶子在地下，火腿也没了，奔到后头院一瞧，这只鸡也没了。掌柜一瞧，呵，好啊，全给开了，这儿睡上了，这个气呀！过来就给我一拳，起来别睡。我假装的我起来，我一瞧他我就哭，我说掌柜的，您怎么才回来，要了命喽，活不了了。什么事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您走了，您让我注意的事情啊，我倒是注意呢，睡着半夜里头我听见狗咬，我就起来了，想不到他把那个老母鸡给叼跑了，我想我怕您回来急打我呀，我就追去了，然后追也没追上，回来再一瞧啊，这火腿让猫给叼了去了，这两样东西都没了，我想您回来。

0: 您一定得打我，不能饶我呀，我没别的办法了。我就想起您说那两瓶毒药来了。我琢磨着要跳河，河封着呢，不好跳，我干脆我喝这毒药我自杀得了。结果头一瓶白的喝了不行，二瓶黄的也喝了，这还没死。
1: 掌柜的一听这他气呀、这么回事情。掌柜的也不好意思说我那是酒不是毒药，他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了，气得直跺脚。他那气得跺脚，我这成心还逗他。我说掌柜的，您不是说那是毒药吗？喝了就死，我喝了两瓶了，怎么还没死啊？怎么没死啊？废话，药力不够，喝的少。我说那好，那您再给我来两瓶怎么样？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来自刘宝瑞先生的学徒。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把您的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找到我们的微信公号，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那我们节目当中播出的呢一般都是名家名作，那本期节目的最后咱们请出两位年轻人，王维和连续，这二位给您合说一个相声小段，叫做逗狗，也是非常富有生活气息。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收听。
4: 说实话，来这说相声心里很高兴。
5: 是啊，
4: 为什么呢？能给各位带来欢笑，
5: 还真是
4: 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
5: 发现什么了？
4: 在最近我也在观察。
5: 观察什么了？
4: 我观察咱们现在的所有的家里这个人啊，
5: 嗯，
4: 有很多一部分呢爱这个养狗。
5: 哎，这是宠物热呀。
4: 现在流行养狗。
5: 对，
4: 其实养狗也好。
5: 怎么呢？
4: 因为这个狗这个动物很温顺。
5: 对，
4: 而且能给咱们家庭带来这个欢乐。
5: 是，
4: 有的还能那个看家护院。
5: 哎，
4: 所以说养狗很好，
5: 还是有好处。
4: 但是养狗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文明养狗。
5: 哦，对，
4: 你比如大型犬，你不能拉出去溜溜去。
5: 是，
4: 尤其在咱们这个市中心地带。
5: 对对对，
4: 是不可以的。
5: 对，
4: 但是他们家
5: 啊
4: 就不一样。
5: 我们家怎么了？
4: 他父亲也养狗。
5: 对，喜欢
4: 养那个大型狗。
5: 哦，对对对对，
4: 养了一只这个藏獒。
5: 对，
4: 可你说养藏獒呢，没事也出去溜去
5: 啊，
4: 拉出去溜。可藏獒这狗咱们大伙知道啊，
5: 是
4: 这狗它个儿大呀，
5: 好斗，
4: 而且脾气不好。
5: 对，
4: 好咬。没事出去遛狗，经常能把这个街坊家的狗啊
5: 啊
4: 给咬坏了，
5: 为这没少招事。
4: 你看咬这个什么京斑
5: 啊、
4: 吉娃娃，
5: 嗨，
4: 这个藏獒全给咬了。
5: 这都是小狗，
4: 大狗也有啊。
5: 大狗也有
4: 什么哈士奇，
5: 哎呦，
4: 金毛，
5: 这个头就不小了。
4: 牧羊犬
5: 啊，
4: 这他们家的藏獒全养过，
5: 这也咬过
4: 啊，咬完街坊的狗，
5: 哎呦，
4: 他父亲再出去遛狗都不一样了。
5: 怎么了？没有，你搁这等会儿。
4: 不是
5: 我爸爸怎么这么着就出门了？这是什么？
4: 骄傲啊！
5: 啊，
4: 你养这么一狗多骄傲啊！
5: 嗨，
4: 啊，谁看着不怕这个？
5: 是，
4: 出去遛狗
5: 啊！
4: 哎，那天没事也出去遛去
5: 啊。
4: 这街坊一看不行啊，
5: 怎么了？
4: 这藏獒出来了，
5: 哈，
4: 把自己家狗全抱起来啊！
5: 哎呦，
4: 别伤着啊！
5: 都咬怕了，给。
4: 就这会儿呢，打对面走一老头
5: 啊，
4: 个儿不高。有点瘦、哎，过来了。
5: 好家伙，牵着这狗个儿也不小啊！
4: 哎，过来跟他爸爸说呀。
5: 说什么呀？
4: 兄弟
5: 啊，
4: 咱们两家这狗，还掐一掐呀？
5: 我这是向我爸爸这狗挑战来了。
4: 爸爸一听，行，行啊。
5: 嘿，
4: 多少年没遇上这个了，
5: 正愁找不着对手。
4: 哎呀，跟我们家斗狗行啊？
5: 啊，
4: 但有一节。
5: 怎么了？
4: 我把话说前头
5: 啊，
4: 谁要给谁家狗咬坏了，咱不负责任。
5: 好家伙，给狗令生死状、
4: 你不能说让我陪你。老头不能跟巴嘚巴嘚对，那这都不行啊。
5: 哎，不至于。
4: 老爷子行
5: 啊，
4: 没问题。这商量好了
5: 啊，
4: 俩人牵着狗、就找这空场呢，
5: 嚯，
4: 找一空地儿。
5: 哎呦，
4: 这邻居一听，
5: 哇，
4: 有人来挑战那藏獒啊， 好家伙，全围过去看见了，
5: 凑热闹啊，
4: 这就开始了。
5: 哎呀，
4: 要说你们家这狗，
5: 嗯，
4: 真争气，
5: 怎么着？
4: 没到一分钟啊，
5: 就赢了，
4: 就死了，
5: 就死了。就死了，
4: 你爸一看纳闷啊，
5: 是啊，
4: 哇，这什么狗啊这是，
5: 嗯，
4: 怎么这么快把我们家狗咬死了，
5: 我们家这藏獒都给咬死了，
4: 赶紧过去问问去老头的呀，
5: 打听打听，
4: 说大爷大爷，
5: 嗯，
4: 大爷，你这什么狗啊这么厉害呀，
5: 问问他，
4: 老爷子一听
5: 啊，
4: 嗯，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5: 哦，
4: 反正没剃毛之前呀，
5: 啊
4: 他们管那玩意儿叫狮子，
5: 对，
4: 狮子呀。
3: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王维和连续和说的逗狗。那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周末版，下个周末小罗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又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了，今天为您安排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婚姻的话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长久的好婚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去年冬天，文友琪琪去北京顺路来看我，郑重地和我说，姐，我想离婚，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你们不是大学同学，感情好的打都打不散吗？琪琪回答，我们19岁认识，一见钟情，谈了7年恋爱才结的婚，想不到这刚刚第4年，彼此竟开始没有话说了，一开口就是吵架，谁看谁都不顺眼，晚上睡到一张床上都没有一丝冲动。我和他商量，要不趁着没有孩子离婚吧，这样熬一辈子太痛苦了。他也没反对，说考虑几天。我们已经分居，他去住宿舍了，可是我的心里好难受啊。我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你们俩的问题不是用离婚就能解决的，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一个瓶颈，是需要想办法突破，而不是放弃。琪琪沉默半晌，长出了一口气，我再想想吧，太累了。2月14号那天，琪琪发朋友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和老公一起看电影，下面的配图是一束红彤彤的玫瑰花。我发消息问他，你在和谁看电影？琪琪回复，当然是我老公了。那次我和他提离婚，他意识到我们婚姻出了问题，和我诚恳地道了歉，说是要重新追我一次。他真的变得和从前一样了。姐，先不聊了，我要陪他好好看电影了，嘿嘿。我笑，果然一副恋爱中的样子。是啊，感情这东西就像流水，即使再美好也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动。这一路上我们努力地走，走不动的时候要有停下来修复的能力，修复婚姻的同时也修复了自己。幸福的人不是遇到了最好的伴侣，而是珍惜了拥有的人。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有，当初天天恨不得腻在一起的两个人，经历了几年的围城洗礼，有的就彼此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只怪自己当初瞎了眼，看错了人。我步入婚姻5年时，就提前了7年之痒，吵闹摔东西，甚至签了离婚协议。就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竟然心如刀割，想的念的都是过往的美好。后来老公回来了，我们谈了几个小时，边说边哭，两双红肿的眼睛告诉彼此，我们都是对方无法割舍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了，只是都把眼睛盯在了对方的缺点上，才会彼此失望。那一天我们的心就像被重新激活了一次，再次燃起了爱的火焰。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仿佛回到了热恋时期，有空就给对方打个电话。有细心的同事说，我眼中柔情似水，一定是遇到了爱情。是的，我又遇到了爱情，再次爱上了我的老公。其实长久的婚姻就是不断的爱上，夫妻也是一个道场，修道就是道场，不修道就是战场。当婚姻出现了问题，不应该用简单粗暴的离婚去解决，那样感情生活会一直无解。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和老公的感情有点糟，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我睡了他才回来。我和他吵过几次，家都变成宾馆了，对这个家太不负责任了。他怪我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工作。我每天忙得也像陀螺一样，上班、写字、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一累心里就有气，他搭讪我都懒得理他，家里的气氛也搞得很僵硬。一天老公组织几个家庭聚餐，都是多年的老友，其中呢只有名字是前年离婚又再婚的。
我们热烈地说着青春里的那些事儿。明子的心期显得和气氛不搭调，偶尔讪讪地搭上一两句。我偷偷看明子，她一脸的怅然。明子和前妻吵吵闹闹好多年，不胜其烦，三年前离了婚。再婚没有一个月，她就和我念叨，用离婚解决婚姻的疲倦期是最愚蠢的，拯救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可惜我后悔来不及了。几个女人谈论自己的皮肤，老公忽然插话，我刚认识苏金那会儿啊，她的皮肤就像玉一样，穿着一身黑衣服，脸衬得雪白，我一下子就着迷了。一桌子人哈哈大笑，我笑着笑着眼里却有了泪。那些青春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骑单车带着我，接送我上下班，我们一起吃一碗拉面，喝一瓶矿泉水，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吻，初为人父母时的激动，往事一幕幕一下子扑面而来。吃完饭我俩溜达着回家，月光下我和老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我像从前那样去踩他的影子。听说踩住一个人的影子，他就会一生一世守着你。老公拉着我的手，一脸宠溺的笑，他一定想起了从前我经常做这个游戏。这个见证过我最青春的男人，与我从激情到平淡又再次爱上对方，一次次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是的，真正绝配的爱人不是天生的，都是靠磨合。你改一点，他改一点，一点点去靠近对方，最终成为默契的一对儿。所谓新鲜感，不是和未知的人一起去做同样的事，而是和已知的人一起去体验未知的人生。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便是最好的婚姻。他是我用整段青春去爱的人，爱他是我这辈子最奢侈的事，又怎会舍得轻易放弃呢？你的过去我一直参与，你的未来我陪伴到底。情若不尽，烈火烧过青草痕，看看又是一年春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你和爱人经历了生活的一地鸡毛之后，依旧相看两不厌，更愿你们能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丽人榜样，明天再会吧。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毕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毕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毕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的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毕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毕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毕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毕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10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他。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他对剥削压迫他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他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他所在工厂的烟，因为他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她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
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 N 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纷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身影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

0: 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词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

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绿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袁行钦追赶李存勖，来到了光武庙，和雄霸熊宝林是当场动手啊！这一交手坏了，雄霸呢还略微占点上风。袁行钦先说了：“我出去骑马去。”虚晃两招啊，他撒腿就往庙外边跑。跑到庙外边一看，他是捏呆呆发愣：“怎么了？他那匹马呀，没了！就进庙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马丢了，这谁给他拉走的呢？”这时候啊，雄霸也追出来了，站在庙门口乐了：“姓袁的，你倒是跑啊！马没了吧？我早就知道你那马得没喽。你是准备再跟我打一场啊，还是扔兵刃投降啊？两条路，你选一条吧。”袁行钦这脑袋呀，嗡一下子。刚才那大殿后头有三匹马呢，除了李存勖，肯定啊还得有一个人。我禁锢跟姓熊的动手了，一定是另外那个人连我这马给拉走了。这一下把赛典韦袁行钦给气得暴跳如雷呀、啊！好你个雄霸呀，啊，竟然跟我使这奸诈小人之计！有能耐，咱们真刀真枪明着干，何必把我这马偷走呢？偷马这人也真不是个东西，你敢出来露个面吗？让我看一看你是何人呢！他这话音刚落，有打这雄霸身后边出了一个人。此人身高八尺左右，20岁上下的年纪，宽脑门，尖下壳，两道八字利剑眉，直入天仓，斜插鬓角，鹰鼻耀眼，深眼窝子，小薄嘴唇，长得白中透粉，粉中透嫩，海下无须，白缎子扎巾，勒着白飘带，密排白绒球，白缎子箭袖袍，白缎子丝纶大带纱腰，叫白马银枪高四季。小爷我是贪老人家西钱不孝之子高行周，听明白了吗？那你就看枪吧。说着话，秃噜手中银枪一抖，压塞一条欢龙相似，是迎面就挑啊。高行周一报名，袁行钦倒吸了一口冷气。要说当今天下使枪的能排得上号的，一共是13条名枪啊，北枪王银枪老祖谭台玉，南枪王张处让，东枪王魏博郡王罗洪信，西枪王汾阳郡王郭端夫，中枪王天下都散汉伏魔将军钟离权，还有4位枪王是谁呢？金陵活霸王姚宽姚玉海，山东青州下家门北霸六合枪老枪手夏文东，驼龙枪马三铁，环侯枪王庆松，这是老一辈的9大枪王，使枪的祖宗尖儿啊。再往后说，后一辈金银铜铁4大枪，头一个黄巢黄巨天的菊花紫金枪，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八卦梅花亮银枪，夏鲁奇的青铜虎头枪，王彦章的混铁乌鹰铁高枪。尤其是高四季呀，14岁出师从军，平定西藩立下大功了。义宗皇帝封什么官他也不要，最后义宗皇帝没辙了，御口亲封他为天下第一名枪啊。所以说在他们这一辈里头，枪法最好的不一定是高四季，可是名气最大的绝对是高四季。今儿碰见高四季的儿子了，袁行钦敢大意吗？拿出了12分的精气神啊，晃动双戟，接驾相还，伸手过招，两个人枪来即往，打了10几个回合。雄霸在旁边看不过去了，也奔过来了，摆动冰铁点钢枪加入战团，俩人是双战袁行钦。按袁行钦这能力来说，跟雄霸打也好，跟高行周打也好，即使处于弱势，也不至于啊输得太惨。俩人要打他一个，他可就扛不住了。 也就是三五个回合，被雄霸一枪杆嗖啪正抽到腿肚子上，袁行钦站立不稳，撒手扔戟是摔倒在地。还没等他起来呢，两条枪一左一右就顶在了他的咽喉之上。这段书啊叫二小将光武庙救驾。您别看袁行钦那么大能耐，碰见这二位啊，抓他是轻而易举。袁行钦被抓住了，高行周冲庙里头高喊了一声：王家千岁，我们已经把姓袁的活捉了，您就出来吧，没事了。这时候呢，李存勖从庙里出来了，下台阶看了看袁行钦，对两员小将点了点头，拍拍他们的肩膀：两位小将军武功盖世，朕乃孤王的参旁。

帮马武啊，残蓬马武啊，是帮助汉光武帝刘秀灭莽兴汉的大将。李存勖呢，把这两员小将比作残蓬马武，那个就是以汉光武帝自居了。说了这么半天，这两员小将怎么来的呢？原来呀，鸡宝山一场大战，白马银枪高四骑死在王彦章之手，史建堂金台败帅，五龙二虎阵困死了王彦章，大破梁军。李存勖让高行周回家守孝三年，随时听候调遣。高行周呢，就带着白马军押着父亲高四骑和熊氏四杰的灵柩回家了。他先把熊氏四杰的灵柩送回去，把白马军留在金顶太行山，自己回山东老家给父亲守孝。高四骑这一死呀，连夏家门的老枪手夏文东都惊动了，这是自己的爱徒啊。老爷子带着二儿子银枪圣手夏鲁彦来看徒弟，这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滋味难烧啊。老头子哭的是死去活来呀。高四骑的夫人李氏和高行周一个劲儿的劝，才算把老头给劝回家去。回到家以后，老枪手是一病不起，这个病情啊一天比一天重，到后来可就不行了。临终之前，让儿子夏鲁彦把高行周叫来了，一手拉着夏鲁彦，一手拉着高行周，眼含热泪：行周啊，你爹是我徒弟，可是他的能耐呢，不是我教的，是你大师伯教的。你大师伯呢，因为跟你爹赌气，争着天下第一枪的虚名，离开青州夏家门已经很多年没回来了。我呢，本来还有一些绝技要传给你大师伯。夏家门的枪法有规矩啊，传长不传幼，传儿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想当年你爹三九寒天，在我这门外六天六夜不吃不喝，我动了恻隐之心了，才把他收下。这规矩啊，就算破了。老夏家练的是北霸六合枪，以守为攻，以稳为主，内外兼修。这其中呢，还藏着几手杀招。本来呀，我要教给你大师伯夏鲁奇，可是他不在家怎么办呢？我只能教给你二师伯夏鲁彦了。鲁彦呐，四季死得早，恐怕好多东西呢孩子也没学着，以后啊你就多教教他，拿他当亲儿子对待，别藏着掖着的。夏鲁彦扑通跪地上了：爹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这孩子，好好教他能耐。高行周也跪下了：师爷，我一定跟二师伯认真的学。都把事情交代完了，老枪手夏文东是语事长辞。从这儿以后呢，高行周一边给他爹守孝，一边跟二师伯夏鲁彦学习枪法。这一学起来才知道，以前呢总以为自己的父亲枪法数一数二，结果一看二师伯这枪法呀，只在父亲以上，不在父亲以下，不愧叫银枪圣手啊。这么好的能耐，人家就是不争名不夺利，不好显摆，这样的高人少见呐。高行周跟二师伯学了一年多的功夫，这能耐长了一大块呀，学会了老夏家的绝招鹞子翻身绝命枪。他不光跟二师伯夏鲁彦学枪啊，这孩子有心眼儿啊，还经常去金顶太行山跟熊天福的儿子熊霸切磋武艺。不时间不行啊，得找对手拆招过招，拆招过招你也得找高手，你找那个什么都不是的，练半天也是白练，练来练去把自己练回去了，这能耐长不了。九路熊家枪学会一路霸一方，老熊家的枪法高啊，于是呢他就经常去找熊霸练枪。
小哥俩

啊，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非常对脾气，俩人也拜了把兄弟了。熊爸别看岁数小，可是个练武的奇才呀，比他爹跟他叔叔都有天赋，同样都是这九路熊家枪，他研究的透彻，使得到位，掌握的火候也好，这就叫什么呢？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干什么都有天才呀。你是这块料不要紧，一点就透，不是这块料啊，那是怎么着都不行。所以熊爸别看孩儿小啊，但是他这能耐呀，比他爹跟他叔叔都强。这小哥俩吊着膀子的学枪啊，谁也不愿意落在谁后头。你看这什么事儿都一样，你要是有个竞争对手，拿他当目标，互相较劲，不甘落后，这样才能进步呢。时间过得挺快呀，转眼一年多就过去了。这一天高行周正在家里练枪呢，熊爸来了，就跟高行周说，大哥你听见没有啊，刘守光建业称帝，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滥杀文武大臣，惹的是天怒人怨呐。现在河东晋王已经兵伐幽燕了，您不也是河东的战将吗？怎么还在家待着呢？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来了。兄弟，这事儿我也听说了，我正准备啊，跟我娘和我师伯商量商量，去河北幽燕给晋王千岁帮忙呢。啊，还商量什么呀？该去就去呀。嗨，我的兄弟，这不是三年守孝还没满呢吗？人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源，百善孝当头啊。哎，也对啊，还是大哥您考虑的周到，那您先商量着，我也回家商量商量去。您要是去帮助晋王打仗，算上兄弟我一份啊。好嘞兄弟，我必须带上你呀。熊爸走了，高行周去见母亲李氏，跟老娘啊把事情一说。李氏是很开明的人，跟儿子就说了，孩子你是将门之后，先有国后有家，娘岁数呢也不算太大，你给你爹也守孝一年多了，也算尽了孝了，不能因为尽孝耽误了报国呀，耽误了你的前程。河东晋王延续的是大唐的国号，你爹这天下第一枪是大唐朝皇上封的，他死呢也是为了大唐朝死的，你呢已经答应了晋王了，在河东帐下为将，河东兵伐幽燕，讨伐建越之贼，孩子你应该去出把力。威娘我要嘱咐你的就是呢，出去以后啊，戒骄戒躁，多加点小心，记住了吗？高行周跪在娘的面前都哭成泪人了。娘啊，您放心，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等帮助晋王平定了天下，孩儿回来给您养老送终，颐养天年。李氏夫人拍拍孩子的头，儿啊，国事为重，该走就走吧，别再惦记为娘了。这娘儿俩呢，临分别有说不完的话呀。第二天高行周把家里的事物料理完了，跟老娘亲和师伯银江圣手下鲁彦是洒泪而别，到金顶太行山去找自己的兄弟熊霸。熊霸的母亲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啊，告诉熊霸要听你哥哥的话，告诉高行周你得好好照顾你兄弟，依着熊霸呢还得带上3000白马军。高行周说咱们就别带了，一路上人吃马喂，还得管理军队，这太耽误时间了。晋王那边呢已经跟刘守光开了仗了，咱们还是赶紧去河北幽燕吧，越快越好。小哥俩下了金顶太行山，打马扬鞭一路飞奔呐，飞只一天就到了幽燕地界。这一天正往前走呢，只见对面啊，风是风火是火，跑来了一位将军，这个狼狈样就别提了。这位瞧见熊霸跟高行周也吓一跳，当时把马勒住了，从身背后把钢鞭抽出来了。高行周定睛一看，认识，这不正是自己要找

0: 好的晋王千岁李存勖嘛，他一拉雄霸，兄弟快下马吧，这位呀就是咱们要找的晋王千岁。两员小将赶紧呐，甩蹬离鞍下战马，跪倒在路旁。末将高行周参见晋王千岁，草民雄霸参见王家千岁。前文书咱们说了，袁行钦追赶李存勖，李从审留下断后，他一个人跑下来了。跑着跑着，老远就看见两个人骑着马，马上挂着兵刃呢。李存勖呀，还以为是大燕国的战将在这劫着他呢，所以呢，晋王把损磨鞭抽出来，准备要拼死一战。两员小将下马这一报名，李存勖定了定神，低头仔细看了看，这才把高行周认出来。哎呀，原来是高小将军呐，你们二人快快请起吧，本王让你在山东为父守孝，你怎么来到此地了呢？高行周简单的把事情交代了几句，李存勖呢也把被袁行钦追的事儿说了一遍。君臣三个人一看到边上啊有个光武庙，就从偏门啊把马拉到后院去了。高行周跟雄霸一商量，让晋王啊先躲到光武帝的泥像后边，两个人呢要会会这个赛典韦。刚把晋王给藏好了，袁行钦就来了。雄霸呢就跟高行周说，大哥，一会儿啊那小子肯定进来找人，您呢从旁边的偏门出去，把他这马给他藏起来，我先抵挡一阵，待会儿您回来咱们哥俩一块揍他。小哥俩计已定，各自分头行事。雄霸大战袁行钦，袁行钦不战不行，要出去找马。高行周把袁行钦的马就拉走了，拴好了以后帮助雄霸把袁行钦给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李存勖安然脱险，又得了两员小将，难免对二人是夸奖一番。更夸着呢，李嗣源领着河东的援军到了。前文书咱们说了，李嗣源没有袁行钦马快，被甩到后边了，追来追去遇到河东众将，听说儿子保着晋王撤走了，众人挡不住袁行钦呢，袁行钦已经追下去了。李嗣源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既为儿子担心，又为晋王担心。追着追着，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就发生了，李从审的死尸手握宝剑倒在路边。李嗣源下了马，把孩子抱起来放声痛哭啊，这是心头肉啊，当爹的能舍得吗？别管多伤心了，救王爷要紧。他找了匹马，把李从审这死尸放到马背上，带领着众将一路寻找，这才找到了光武庙。到这儿一看，袁行钦被活捉了，李存勖安然无恙。李嗣源看见袁行钦这眼角都瞪裂了，苍啷啷拉宝剑是往上闯，剑往下砍，就要报着杀子之仇。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我接着对子安讲，那卜世仁的儿子叫卜仲荣，在乡间的土财主家里管理杂物，因此不常在家。孙子卜财在府城里当裁缝，还有个曾孙叫做卜兑，只有八岁，带人家放牛去了。卜世仁一个老头子在家里甚是闷气，虽然媳妇儿孙媳妇儿都在身边，然而和女人们总觉没有什么谈头。忽看见侄孙卜通来了，自是欢喜，问长问短，十分亲热。卜通也一一告诉，只瞒起了被银县大老爷打屁股的事儿。他谈谈便问起做官的事儿，说叔公是做了几十年官的了，外头做官的规矩总是十分熟的了，不知怎样才能有个官做呀。不瞒叔公说，侄孙此刻也很想做官，所以特地到叔公跟前求教的。卜世仁说，你的志气倒也不小，将来一定有出息的。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的怎样纯熟，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的多了，自然纯熟了。这是外面的话。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我明给你说穿了，你此刻没有娶亲，没有老婆。如果有了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不消说的了。次一等的是上司叫你干什么，你便马上遵命，还要在这上头加点恭维话，这也是升官的吉兆。你不要说做这些事儿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没什么难为情的。譬如我是个典史，巴结起知县来是这样，那知县巴结知府也是这样，知府巴结司道也是这样，司道巴结督府也是这样。总而言之，大家都一样，没什么难为情的。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此刻传授给你。但不知你想做什么官呢？普通说，其实侄孙也不知道做什么官好，譬如要做个县大老爷，不知要多少钱捐来。卜世仁说，好好好大的志气呀、啊！那个叫做知县是我的堂翁了。又问，你读过几年书了？卜通说，读书几年一天也没有读过，不过在学堂门口听熟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两句罢了。卜世仁说，没有读过书怎样做的文官呢？你看我足足读了五年书，破成题也做过十多次，出起身来不过是个补听，像你这不读书的只好充地保罢了。卜通不觉愣住了，说，不读书不能做官的吗？卜世仁说，如果没读书都可以做官的，哪个还去读书呢？又沉吟了一会儿，说，我看你志气甚高，你文官一途虽然做不得，但是五遍一路还不妨事。我有一张六品兰陵的工牌，从前我出一块洋钱买来的，本来打算给我孙子去用的，怎奈他没志气学了裁缝，我此刻拿来给了你，你只要还我一块洋钱就是了。卜通说，六品兰陵的工牌是个什么官啊？卜世仁说，不是官，是个顶戴，你有了它便可以戴个白石顶子，托根兰陵到营里去当差。卜通说，此刻侄孙有了这个，可是跑到营里就有人给我差事？卜世仁说。

0: 哪有这么容易啊？就有了这个，也要有人举荐的。普通说那么侄孙有了这个，到哪里去找人见事情呢？卜世仁又沉吟了一会儿，说路呢是有一条，不过是要我走一趟。卜通说，如果叔公可以见我差事，我便要了那张什么公牌。卜世仁说，这么说吧，我们大家赌个运气，我们作伴到定海去走一趟，定海镇的门正大爷是我拜把子的兄弟，我去托他把你见到那里吃一份口粮。这一趟的船钱是个人各出，事情不成我白赔了来回盘缠，如果是成了，你怎样谢我呀？卜通说，叔公怎说怎好，只请叔公吩咐就是了。卜世仁说，如果我见成功了你的差事，我要用你3个月口粮的，但是你每月的口粮都给了我，你自己一个钱都没了，如何过的？我和你想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3个月的口粮你分6个月给我，这6个月之中每月大家用半个月的钱，你不至于吃亏，我也得了实惠了，你看如何呀？卜通说，不知每个月的口粮是多少。卜世仁说，多多少少是大家的运气吧，你此刻何必多问呢？卜通说，那么就依叔公就是了。卜世仁说，那公牌可是1块钱，我是照本卖的，你不能少给1文。卜通说，去吃一份口粮也要用那公牌吗？卜世仁说，暂时用不着，你带在身边总是有用的，将来高升上去做白长做少官，有了这个就便宜许多呀。卜通说，那这样吧，侄孙身边实在不多几个钱，来不及买了，此刻1块洋钱兑1020文铜钱，我出了1200文，如果事情成功我便要了，也照着分6个月拨还，每月还200文吧。可是有一层，事情不成功我是不要他的。卜世仁见有利可图，便应允了。当日卜世仁便叫添了1块臭豆腐留侄孙吃了晚饭，晚上又叫他磕头请安站班，各种规矩。卜通啊，果然聪明，一学便会。次日一早，公孙两个复了船到定海去，在路上卜世仁悄悄对卜通说，你要得这公牌的用处，你就不要做我侄孙。卜通吃惊地说，这话怎讲啊？卜世仁说，这张公牌填的名字叫贾充，你要了他就要用他的名字，不能再叫卜通了。卜通还不懂其中玄妙，卜世仁逐一解说给他听了，他方才明白，说那么我一辈子要姓贾，不能姓卜的了。卜世仁说，只要你果然官做大了，可以承请归宗的。卜通又不懂那归宗是什么东西，卜世仁又再三和他解说，他才明白。卜世仁说，有此一层道理啊，所以你不能做我的侄孙了，回来到了那边你叫我一声外公，我认你做外孙吧。两个商量停当，又把公牌交给卜通收好。到了定海，卜世仁带着卜通问到了镇台衙门，挨到门房前面探头探脑的张望，便有人问找哪个的。卜世仁忙说，在下要拜望张大爷，不知可在家里。那人说，那么你请里面坐坐，他就下来的。卜世仁便带了卜通到里面坐下，歇了一会儿，张大爷下来了，见了卜世仁便笑吟吟地问说，老大哥，是什么风吹你到这里的，许久不见了。卜世仁也谦让了两句，便说，我有个外孙名叫贾充，特为带他来叩见你。说罢便叫贾充过来叩见。贾充是前一夜已经演习过的，就走过来跪下，恭恭敬敬叩了3个头，起来又请了一个安。张大爷说，好漂亮的孩子。卜世仁说，过奖了。又交代贾充说，张大爷是我的把兄，论规矩你是称呼太老伯的，然而太繁琐了，我们索性亲热点，你就叫一声叔公吧。张大爷说，不敢当不敢当，一面问几岁了，一向办什么事啊？卜世仁说，一向在乡下，不曾办过什么， 我在江苏的时候曾经带他弄了个六品公牌，打算拜托老弟带他谋个差事当当，等他小孙子历练历练。张大爷说，老大哥，你也是官场中过来人，文武两途总是一样的，此刻的世界，哎，还成个说话吗？游击都司控制的一大堆，守备千总，求当个师长都比登天还难，靠着一个公牌想当差事，不是做兄弟的说句荒唐话，免了吧。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捕事人听张大爷这么说，忙说，不是这么说呀，但求鼎立位置一件事儿，或者派一份口粮，至于事情是无论什么都不拘的。张大爷说，那么或者还有个商量啊。捕事人连连作揖道谢。贾充此时真是福至心灵啊，看见捕事人作揖，他也走前一步请了个安，口称谢叔公大人栽培。张大爷想了一会儿说，事情呢是县城有一个在这里，但是我的意思是要留着给一个人的。捕事人连忙说，求老地台栽培了吧，左右老地台这边衙门大，机会多，再捡好的栽培那一位吧。说时贾充又是一个安。张大爷说，但不知你们可嫌委屈啊。捕事人说，岂有此理啊，你老地台肯栽培那是求之不得的，哪里有什么委屈的话呀。张大爷说，可巧昨天晚上啊，上头撵走了一个小跟班，方才我上去正是上头和我要人，这个差事只要当得好，出息也不算坏，现在的世界随便什么事都是事在人为的了，但不知老大哥意下如何。捕事人说，我当是一件什么事，老弟他要说委屈，这是面子上的差事，便连我愚兄也求之不得，何况他小孩子，就怕他初出茅庐不懂规矩，当不来是真的。张大爷说，这个差事没有什么难当的，不过就是跟在身边伺候茶烟及一切零碎的事，不过就是一样，一天到晚是走不开的，除了上头到了姨太的房里去睡了，方才走得开一步。捕事人说，这是当差的一定的道理，何须说的，但怕他有多少规矩礼法都不懂的，还求老弟台教训教训。张大爷说，这个他很够的了，但是穿的衣服不对。低头想了一想说，我暂时借一身给他穿吧。贾充又忙忙过来请安谢了。张大爷就叫三小子去取了一身衣服，一双挖花双凉鞋子来叫他穿上。那身衣服是一件嫩蓝竹布长衫，二蓝凝绸一字肩的背心儿。贾充换上了又换鞋子。张大爷说，衣服长短倒对了，鞋子的大小对不对？贾充说，小一点不要紧的，还穿得上。穿上了又向张大爷打了个签谢过。张大爷笑说，这身衣服还是我五小儿的，你就穿两天吧。贾充又道了谢。捕事人说，穿得小心点，不要弄坏了弄脏了，到时候赔还新的，你叔公还不愿意呢。张大爷又说，你的帽子也不对，不要戴吧，左右天气不十分冷，还要重打个辫子。三小子在旁边听了，连忙叫了剃头的来，和他打了一根油松辫子。张大爷端详了一会儿，很过得去了。这时候呢，已经是吃中饭的时候，便留他祖孙两个便饭。吃饭中间，张大爷又教了贾充多少说话，又叫他买点好牙粉把牙齿刷白了，又交代葱蒜是千万吃不得的。捕事人在旁又插嘴说，叔公教你的都是金石良言，务必一一记了，不可有负栽培。一时饭罢，略为散坐一会儿，张大爷便领了贾充上去。贾充因为鞋子小，走起路来一扭一捏的，甚为好看。 果然总镇李大人一见便和，叫权且留下，是。

用三天再说。三天过后，李大人便把他用定了，批了一份口粮给他。他从此之后便一心一意地伺候李大人，又十分会巴结，大凡别人做不到的事儿，他无有做不到的。李大人站起来把长衣一撩，他已是双手捧了便壶，屈了一膝，便把壶送到李大人胯下。李大人偶然出宫，他便拿了水烟袋半跪着在跟前装烟。李大人一面才起来，他早已把马子捧到外间去了，连忙回转来接了手指，才带马子盖出去，跟着就是捧了热水进来请李大人洗手。凡此种种，虽然是他叔祖教导有方，也是他福至心灵观星透露，才得一变而为闻一知十的聪明人，所以不到两个月功夫，他竟做了李大人跟前第一个得意的人，无论坐着睡着寸步离他不得，又多赏了他一份十掌口粮，他越是感激厚恩的了不得。却有一层，他面子上虽在这里当差，心里却是做官之念不肯稍歇，没事的时候和同事的谈天，不出几句话，不是打听捐官的价钱，便是请教做官的规矩。同事的既妒他的专宠，又嫌他的呆气，便相约叫他贾老爷。他说，你们莫笑我，我贾充未必没有做老爷的时候。同事的都不理他。光阴似箭，不觉在李大人那里伺候了三四个年头，他手下也积了有几个钱了。李大人有个儿子捐了个铜枝，从京里引荐了回来，向李大人要了若干钱，要到河南道省去。这位邵大人呢，是有点放荡不羁的，暗想此次去河南行李带得多，自己所带两个底下人恐怕靠不住，看见贾充伺候老人家一向小心翼翼，若得他在路上招呼，自己可少烦了多少心，不如向老人家处要了他去，岂不是好？主意定了，便向李大人说之此意。李大人起初不允，禁不得邵大人再次相求，无奈只得允了，叫了贾充来说之，并且交代送到河南马上就赶回来，路上不可耽搁。贾充得了这个差事，不觉大喜，也亏他真有机智，一面对着李大人故意做出多少恋恋不舍的样子，一面对于邵大人结

0: 贾充紧随在邵大人左右招呼一切，上了轮船到了上海，便到一家什么吉生站住下。那邵大人到了上海，自有他一般朋友，请吃花酒，吃大菜，看戏，自不必提。那两个带来的家人也有他的朋友招呼应酬，不时也抽个空跑到外头玩去。只有贾充独自一个守在站里看守房间。你道他果然赤心忠良，带主人看行李吗？原来他久已存了一个不良之心，在宁波时故意把某号箱子装的什么东西，某号箱子装的什么衣服都开出账来交给主人，主人是个阔佬，拿过来不过略为过目，便把那篇账夹在靴掖子里去了，哪里还一一查点呢？他却在收拾行李时，每个衣箱里都腾出两件不写在账上，这不写在账上的又都做了暗号，又私下配好了钥匙。到了此时，他便成戏一件件的偷出来放在自己箱子里。他为人又乖巧不过，此时是四月天气，那单的夹的纱的他却丝毫不动，只捡棉的皮的动手。那棉皮东西是此时断断查不着的，等到查着时已经隔了半年多，何况自己又有一篇账交出去的，箱子里东西只要和账上对了，就随便怎样也疑心不到他了。你道他的心思细不细，深不深，险不险？他在站里做这个手脚也不是一天做得完的。恰好这天做完了收拾停当，一个家人名叫李福的在外回来了，坐下就叹气。贾充笑问说哪里受了气来了，却跑回来长吁短叹的。李福说没有受气，却遇恰好那两年台湾改建行省，刘醒三大人放了台湾府台，少爷本只有一个监生，想弄个官出来当差，便到台湾投效，得了两个奖札。后来卜老爷死了，少爷扶柩回籍安葬，起复后便再到福建西途当个差事。谁知局面大变了，在那里一住十年，穷到吃尽荡光。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正说到，二小将光武庙救驾，活擒了袁行钦。李思源领着人马到了以后呢，看见仇人是分外的眼红啊，一怒之下拉出宝剑冲过去就要砍。就在这时候呢，袁行钦碰见贵人了，谁呀？晋王李存勖。李存勖说了一声：“王兄，剑下留人，且慢动手啊。”李思源在河东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别人说的话都可以不听，但是李存勖说话不能不听。虽然说论年岁，李思源是哥哥，李存勖是弟弟，

是人家的身份在那摆着呢，要是不把晋王的话当回事，那不造反了吗？那个李嗣源强压着悲痛，把宝剑收回来，王家千岁，因何不让末将杀了此人呢？李存勖过来扶住李嗣源的手，先把宝剑给他放回去，然后解释，王兄啊，王直之死实在令人痛心呐，他是为了保护孤王才身遭惨死。刚才我看了看王直的伤口呢，那是宝剑所伤，应该不是袁行钦所杀。如果是袁行钦所杀，孤王不用王兄你说，也要把这姓袁的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给我那王直报仇雪恨。李嗣源眉头一皱，王家千岁，末将随先王征战多年，这伤口还是看得出来，乃是我儿用剑自刎而亡。不过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从审之死还是与袁行钦有所关联的。我杀此人，我儿从审之灵在天南安呐。李存勖说李从审不是袁行钦杀的，李嗣源说不是他杀的，跟他也有间接的关系。吾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这个典故啊出在晋书列传里头。这个故事呢也叫王敦之乱。周乙周伯仁是安东将军周俊之子，在东晋元帝驾前官拜尚书。骠骑大将军王导呢有个弟弟叫王敦，是荆州刺史。这个人呐，性格张狂，自是文韬武略无人能及，对于皇帝的命令是阳奉阴违，想听的就听，不想听的就不听。他发动兵变，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呀，带着20000精兵是直奔京师。于是有人建议晋元帝把身在京城的王氏家族全部杀掉，他哥哥王导怕受牵连呢，就跪在宫殿前边跟皇上请罪，皇上根本不见他。这王导这心里头啊别提多害怕了。可巧周乙正好进宫，周乙那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王导呢就想让周乙呀替他给说两句好话，就小声说了，伯仁以百口累清，那意思是什么呢？兄弟，你跟皇上说几句好话吧，我们这个家族100多口啊全靠你活命了。周乙啊没搭理王导这茬，就进宫了。实际上呢他就是去给老王家求情去了，到了晋元帝面前呢给王导说了一堆好话，还上了奏折。等周乙出来了，王导还在宫门前这跪着呢，赶紧问问吧，求情没有啊？哈，周乙说了句笑话，你等着吧，啊，杀了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我就该升官发财了。说完了是扬长而去，这句话要了亲命了。王导从这儿可就恨上周乙了，你小子不给我说好话，还幸灾乐祸，咱们呀走着瞧。您看周乙做了件好事还被人给误会了，其实呢他这里边有隐情不能说，他要是跟王导两个人称兄道弟关系密切，被人落下口实了，那就有徇私包庇之嫌了。这样呢不仅救不了王导，反而啊把他给害了。因此呢周乙这才对王导这么冷淡，王导呢全家被救了，没往周乙这儿想，他认为是皇上开恩了。放下王导再说这王敦，这小子也是走了狗屎运了，凭着手里这20000兵一路上是过关斩将直捣京城啊，愣把晋元帝给逼得没辙了。从此这个王敦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独揽朝纲，掌握生杀大权呐，朝廷官员的任命都得听他的，用得了就用，用不了就杀。
有一次王敦就问王导说，周乙和戴若斯这南北两大才子，让他们做三司行不行？三司呀，就是司徒、司空、司寇。王导没言语，王敦说那就做尚书令吧。王导呢还没言语，王敦可有点恼了，一拍桌子，这也干不了，那也干不了，留他何用啊，干脆杀了得了。王导啊又没言语，就因为他不说话呀，周乙、周伯仁跟戴若斯是人头落地。周乙死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王导无意之间看到了周乙给皇上的奏折了，其中啊有一封奏折是专门给老王家求情的，上边说的都是好话呀。哎呦，这一下子王导可后了悔了，知道自己这是误会人家了，拿着奏折痛哭流涕说了，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父死良友。意思就是说呢，我虽然没直接杀伯仁，可伯仁却是因为我不说话而间接死的，幽冥之中啊，我对不起这个朋友啊。王导虽然说没杀周乙，但是王导呢不置可否，间接杀了周乙了。李存勖又读诗书，对中原典故了然于胸，袁行钦是没亲手杀李从审，可是李从审呢是因为袁行钦死的。咱说李存勖这个人呢很有意思，明白的时候那个比谁都明白，糊涂的时候啊比那糊涂的还糊涂。这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明白劲儿上来了，就劝李嗣源，王兄啊，父王在鸡宝山归天，留下三个遗愿，扫平幽燕，剿灭大梁，征讨契丹，你我兄弟要成大事，必须胸怀宽广，以国事为重啊，得容得下人才，才能容得下天下。攻打幽燕，不只要凭借我沙陀的武力，还要宽怀仁慈。从审这孩子为保护本王而死，年纪轻轻的确实可惜呀。可王兄您想啊，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私下里谁跟谁都没有恩怨呐，这是国仇不是家恨。我想以我家王兄的度量，能把是非恩怨分得很清楚，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您别看这李存勖长得威武雄壮，赳赳武夫的样子，这个人内秀啊，心思十分的细腻，上马安天下，下马写文章，文武双全呐。他这番话一语双关，首先说给袁行钦听，攻打幽燕之地需要本地人相助，他要邀买人心，收服这员猛将。姓袁的，你这么追杀我，想要我的命，我侄子都被你给逼死了，本王低声下气跟我哥哥给你求情，这是爱惜你，是个人才呀，你听见了没有？再有呢，就是说给李嗣源听的了，你儿子死了我也很伤心，可这员猛将我要收为己用，咱爹把晋王之位传给我了，我才是晋王呢，你别纠缠不休，坏了我的大事儿。你得弄清楚你自己的身份，你儿子不会白死，要是我得了天下了，那就是咱们两个人的。李嗣源听出弦外之音了，心里话了，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感情死的不是你儿子，你不心疼啊？夸这儿扎你一刀，你这儿血还没擦干净呢，他过来劝你，你要大度一点。史书上说李嗣源生性谦和，从不争名夺利，好大喜功，在人群里头啊很少说话，越是这种人呢、越有心机。他知道李存勖这话说出来再咬着不放，对自己可就没什么好处了。原本李存勖对自己啊就有所猜忌，我再没完没了的
这不就是和他对着干吗？

0: 人一时之气，来日方长吧。想至此节呢，他对晋王一拱手，王家千岁，句句至理名言，此缘安敢因私而废公啊。天下乃晋王之天下，末将岂敢与千岁共之啊。那意思是，行，我明白了，这事儿啊我不纠缠了，你呀也别开玩笑了，那天下是你的，我可不敢跟你一块享受啊。李存勖一看把李嗣源说服了，点点头，王兄啊，朕乃深明大义之人，父王在日总说王兄有君子之风，果然名不虚传呐。从审这孩子啊，有救驾之功，当以皇族之礼丧之。来人呐，把袁行钦给本王押了过来呀。有人把袁行钦押过来，李存勖亲自把绑绳解开。袁将军，你若归降孤王，必然委以重任。你若不降嘛，马匹兵刃都在，现在你就可以走了。哎呀，这个嘛，袁行钦一听啊，这心里相当的矛盾，被李存勖给感动了。人家那么大的晋王，刚才为我求情，免了我的杀身之祸，现在又把我给放了。那会儿我还想着呀，抓住他，把他送给刘守光请功受赏呢。人家不记恨前仇，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呀！这样的君主跟刘守光比呀，简直是天壤之别呀！这一下把袁行钦给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双膝一软跪那儿了。晋王千岁宽怀仁慈，对末将有不杀之恩，末将焉能再福保刘守光与您为敌呀？行钦愿意肝脑涂地，尽心竭力福保千岁。李存勖伸手把袁行钦扶起来，袁将军，弃暗投明，这才是明智之举，孤王甚感欣慰，起来吧，谢王家千岁。袁将军呐，石方才呢，你也看到了，我家王兄痛失爱子，心情十分的难过，若不是他饶了你的性命，孤王也不能留你，定当斩首，绝不容情。我那王侄因你而死，你也难逃其咎啊，还不快去给我家王兄赔个不是吗？是，末将遵命。袁行钦过来到李嗣源跟前，双膝跪倒，末将袁行钦谢过大太保千岁大仁大义不杀之恩呐、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在自己面前这么一跪，李嗣源还能怎么着呢？再不依不饶的就显得有失风度了。他把脸那么一扭，袁行钦，你起来吧，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各位旗主，这也怪不得你呀。他这脸扭着，始终就不看袁行钦，看见他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恨不得呀上去咬他两口。李存勖看出李嗣源这心里头挽着扣呢，谁儿子死了谁不心疼啊，人之常理，在所难免。他突然灵机一动，哈、啊、王兄啊，我家王侄英年早逝，是因袁将军而起，本王做个主，不知道行与不行啊。先王在世受了众家太保，个个视如己出，犹如亲生之子，王兄您不如把袁将军收下作为义子干儿，让他代替从审，在您的膝前尽孝。李存勖此言一出，李嗣源这心里头啊还真转了个个儿，失去一个儿子又得到一个儿子，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古代那年头啊流行收干儿子，年听隋唐燕海登州靠山王杨林手底下有12家太保，咱这书也一样啊，李克用也收了12家太保，尤其是这些搞军事的， 你要是把手下大将收成干儿子呀，这样呢显着近乎，他才能跟你一条心，把这事儿啊当自己家的事儿干。当然了，凡事呢他有利就有弊，你是这么想的，他也不一定这么办。您比如说五代时期，咱就说这朱温，前套谈堂说过，他有个干儿子叫朱有文，这个人定下反间计，连十三太保李存孝给害了。朱温最得意的干儿子就是朱有文呐、皇位放着亲儿子都不给，居然呐、要把这皇位传给干儿子。老朱在这个五代演义里头可以说是最疼干儿子的了。其实呢，这里边还有一层原因，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今天咱们单说这李存勖做主让李嗣源收干儿子，他必须得收，不收啊那就是违抗王命，他也不能单方面愿意啊，还得问袁行钦呐、袁将军，你可愿意做我李嗣源的义子干儿吗？袁行钦也没辙了，不愿意也得愿意啊，不同意啊一样是违抗王命。他赶紧砰砰砰跪地下磕了仨头，佛心大人在上，而袁行钦愿意在您膝前尽孝啊。这爹可不是随便叫的，袁行钦这一叫爹，李嗣源这眼泪哗就下来了，一天云彩满散。他拍着袁行钦的后背就说了，吾子壮士也，快快起来吧。身经百战的幽燕名将袁行钦让人拍着肩膀叫儿子。李嗣源现在多大呢？李嗣源50岁，袁行钦呢我这么估计着也就是30左右岁，论年纪说叫爹没毛病。袁行钦这爹虽然认了，但是他这心里不太踏实啊，总怕李嗣源报杀子之仇啊。后来呢他就投靠了李存勖了，对李存勖是忠心耿耿，以死效忠。甭管怎么说了，这事儿解决了，李存勖呢就让袁行钦留在李嗣源的帐下为将，这回该回去看看周德威那边仗打得怎么样了。走到半路上正碰上周德威跟张成业，他们也找晋王来了。周德威把自己那边的情况呢跟晋王千岁一汇报，说神乡镇八方马忠啊实在是勇猛，连挑晋军24员偏负战将，他那边36员战将啊也打没了一半多，双方大战了将近一个时辰，马忠看出来一时之间不能取胜，已经退回瓦桥关了。哎呀，这仗打得这个惨呐，让人家不光连先锋关给打了，还闯了监军营，连中军大营都给冲得7零8落，损失了好几10员将官。李存勖的脸色可就不太好看了，重整旗鼓，随本王杀回瓦桥关，把马忠这个匹夫给本王碎尸万段呐、在旁边的袁行钦瞧见晋王这么激动，把马往前凑了凑，王家千岁，您斩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您也知道这马忠啊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真把他逼急了咱们得两败俱伤，晋军呢又得付出没有必要的代价，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啊？王爷要是信得过我袁行钦，行钦愿意再回瓦桥关找个机会里应外合，夺下此关不就容易的多了吗？他这话说的让李存勖多心了。哦，我让你走你不走，说要投降，投了降了又后悔了，这是要找个借口回去呀。嘿嘿，你拿我李亚子当3岁的顽童耍不着玩呢，我就不让你走。他这心里这么想呢，嘴上还有一套说辞啊，行亲呐，此事不妥呀，你已归顺河东，就是我河东的大将，万一马忠多疑或者走漏了风声，你身处险地，孤王可替你担心呐。他一说这话呀，袁行钦知道李存勖犯怀疑，连忙就说了， 王家千岁说的有理呀、啊，末将的确有失考虑，多谢王家千岁提醒。说完呢，就退到一边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领导说话你非拧着来，明明办的是好事，到头来呀、啊，办事不由动，累死也无功啊。袁行钦往下一退，李存勖马鞭一挥，众将官，听本王的号令，给我兵发瓦桥关。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药物或是其他物质中毒、脑蛋白质疾病、感染所致的疾病等等。专家也提醒，脑萎缩严重必定会出现认知功能减退，但是单纯的影像学不能够判断鉴别脑萎缩一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导致脑萎缩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作息不规律，多种的脑血管疾病都可能诱发脑萎缩。而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是影响最大的。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类型的痴呆是怎么来区别的呢？咱们举个例子，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早期会出现脑部的海马体的萎缩，而占痴呆症比例的第二位的血管性痴呆呢，就不会有海马体萎缩的这种现象，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区别指征。但是诊断一个疾病不能够单靠一项检查或者是一个临床指征，需要由医生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价。下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外伤牙齿脱落就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有人说呀，家中老年人的记性很差，早年曾经因为外伤导致了整口的牙齿脱落了，听说缺牙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导致阿尔茨海默症，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专家说，早期的脑外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病的风险。具体到牙齿脱落的问题，人脑的功能确实也有越用越活的特点，而人的五官包括牙齿功能、视力、听力、嗅觉等等，确实会对阿尔茨海默症有影响。因为患者本来就会逐渐的对外界减少认知，而视力、听力乃至牙齿的咀嚼功能等等，都是人类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听力，这些功能的衰退和缺失确实会加重患者与外界割裂，也会增加患者的风险，但是两者之间不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下一个问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症一般没有运动功能症状吗？阿尔茨海默症早期一般不会有运动功能的症状，如果出现了行走困难、手抖、走路困难、头晕等等，要警惕是血管性痴呆的可能，或者是其他影响运动功能的退行性病变，比如说帕金森。一般阿尔茨海默症主要是表现在高级皮层，也就是认知层次的功能下降。当然了，和所有的退行性疾病一样，阿尔茨海默症到了晚期也一定会影响到运动功能，从而导致生活无法自理。而说到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的区别，帕金森

是有典型的症状可以供甄别的，比如说震颤、动作迟缓、转弯困难、睡眠障碍。总体来说呢，要由医生来综合的评估做出诊断，但两种疾病的鉴别确实比较的重要。因而帕金森病虽然也不能治愈，但它对一些药物十分的敏感，而且发病平均年龄比阿尔茨海默症要早，

门、关煤气这些细节的，但是很可能忘记，也就是忘记了，或者是早期症状轻微的时候呢，会返回检查，相对很少反复检查。结合这位朋友提到的读错别字的情况，可能值得重视了，但不能够确定是阿尔茨海默症，需要结合其他的症状来进行评估。一般情况之下，就诊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建议由熟悉某人的情况的家人陪同，共同接受医生的询问，对其进行评价，单凭患者自己的描述是不够准确的。另外还要筛查精神心理方面是否有焦虑和抑郁的症状，如果是这方面的疾病的话，那相对来说比阿尔茨海默症容易处理一些，治疗效果也会更好，所以呢，务必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进行明确的诊断。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 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构建无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0: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0: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0: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4: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其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有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7: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6: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7: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8: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 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

0: 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60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

0: 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3: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

0: 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0: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我们自信勇敢，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将要面临的一切工作，那有时我们也会茫然，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跌倒摔跤。其实很多时候啊，造成这一切的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关注一下工作当中的着装礼仪，希望对初入职场的你会有所帮助。转眼毕业数年，回想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于怎么打扮自己还真是万分迷茫，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作为过来人，在这里把我总结的几点小小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初入职场的你。进入职场打扮自己首要的原则是入乡随俗，随大溜。想当年我有一位同事刚工作的时候啊，为了显示自己的职业范儿，每天西装革履，被休闲打扮的同事们当作怪咖，那叫一个囧。所以第一原则是观察周围同事的穿着打扮，别人要是一般都穿正装，那么你也穿正装，相反同事们都穿着随意，那你也应该穿得休闲一点，千万不要像我的同事刚工作一样不走寻常路。职场打扮原则二，俗话说从头开始，头发很重要。一般来说，男性不要留长发，女生可以留长发，但不要遮住眼睛或者是脸。对于头发染色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染色的尺度，那么就把上班当作去见家长吧，尺度自然就了然于心了。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头发下雪花，头皮屑伤不起啊。油性发质的人呢，一定要记得勤洗头，头皮屑过多，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看医生的。职场打扮原则三，不要当毛毛虫。男生鼻毛外翻，这可是职场大忌。试想一个高富帅在你面前，仔细一看鼻毛外翻，那是何等的让人心凉。女生呢，腋毛体毛也都是要格外注意的，特别是在夏天，美丽的女生拥有美丽的外表，美丽的心灵。

但是一定不要有美丽的毛毛，那是非常煞风景的事儿。以下呢，介绍几种女生的必备神器：鼻毛剪刀、多功能耳鼻眉毛修剪器、脱毛膏等等，让毛毛快快消失吧。职场打扮原则四：戒指不要随便乱戴。请记住，从拇指往下依次代表生、死、病、劫、离。如果非戴不可，那也要注意，戴戒指呢，通常是戴在左手比较好，因为右手要经常提笔、拿东西，还要和别人握手，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职场打扮原则五：拖鞋是万万不能穿去上班的，啪啪啪啪，影响同事的情绪，引起大家的反感，遇到大家心烦的时候，可能还会要挨骂的。而且穿着拖鞋在公共场合走来走去，真的和您的素质不相符合。职场打扮原则六：若是穿皮鞋，不要忘记定期擦皮鞋。曾经听说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不能皮鞋没有油。可以买一个即擦量，百试不爽，很好用的。职场打扮原则七：手机壳和小饰品也要注意。如果你的职位或者参加的会议比较严肃、正统和严谨，那么建议就不要使用太卡哇伊的手机壳和小饰品，比如说毛绒公仔什么的。手机设置的铃声也是要注意的，老板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能设置铃声为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职场打扮原则八：书包、公文包、女生挎包也要注意。走入职场了，总不能钱包、手机、钥匙都还揣在裤兜里吧，也不能不管穿着什么衣服都总是背着一个书包，比如说书包就不能搭配西装。如果穿西装或者是职业装，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公文包或者简洁大方正统款式的皮包。在这里呢，雨飞还要提醒您，买衣服买鞋子的时候可以买商务休闲两用的，经济又实惠。好了，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呢？当然，在职场立足不仅仅是靠外表就可以了，应该在外表良好的基础上多多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自我增值才是王道。一首《我相信》送给您，希望在职场道路上努力奋斗的你，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充满信心，勇往直前，立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呢，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故事主题是致小三。你可能不懂谈一场阳光下的恋爱有多好。朋友在年初脱离了小三的行列，我们都见过那个男人，30多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那天我们去大排档吃宵夜，他来接朋友回家，也不着急，就泊在路边，按下车窗，静静地看着我们胡闹。等角儿散了，他才从容地下车，帮朋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朋友说，就是他的气质打动了他，不同于小男生的莽撞，他沉稳得体，有才识，除开已婚这一点，几乎就是他的理想型。可他最后还是毅然地跟他提出了分手，原因是他去见了他的妻子。那个女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老，看上去至少40岁，养育两个孩子的痕迹都写在脸上，不会打扮，跟所有中年大妈一样，在脖子上圈一圈狐狸毛，一双过膝的长靴活活把自己截成了5/5身。可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拎着6位数的爱马仕包包，手上戴着她渴求已久的那款戴瑞润的钻戒，怪不得她向她央求了那么久都未能如愿，原来她早就偷偷买来讨好妻子。当然她更清楚的是，眼前这个女人的名字写在那个男人所有资产的产权本上。那一刻他下意识地捏紧自己手里的过季抠尺，对呀，就是这么一个2-3千块的包，他收到的时候就高兴得发疯，怎么那么廉价。而他也绝不是如他所说那样对自己情深意重，否则又怎么会沦落到要她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亲自坐到谈判桌上，接受来自道德化身的侮辱。很久以前在论坛看到一个女人发的帖子，她也曾经插足一场婚姻，彼时那个男人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可他承诺会跟妻子离婚来娶她。他深信不疑，所以兴致冲冲地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那个男人。他以为有了这个砝码，男人一定会加快离婚的步伐，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拖了足足2年。

可是男人听后却又惊又慌，嘴巴张得大半晌合不拢，随即满脸怒容指责说，你不是说是安全期吗？他的心凉了大半截。可他没料到的是，他连人流手术都没有出席，因为那天恰好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等待腹中骨肉一点一点的死去。那个男人，他大概精心准备了一场烛光晚宴，就着摇曳的红酒跟妻子说，我爱你吧。他说那一刻他真想杀了那个男人。更令他愤怒的是，事后那个男人居然恬不知耻地拿出了一叠钱，试图以此来博取他的欢心，并妄图再次跟他上床。而更多的第三者们处于什么状况呢？之前一份工作时常会接触到一些公司的老总，偶尔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带女朋友出席，大家也都彼此心照不宣，不去点破。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不对女朋友轻薄无礼，在席上公然袭胸，讲黄段子，甚至会相互开玩笑说要彼此交换女朋友。那绝不是一个女孩在正常恋爱中该享有的待遇。我敢说，这些男人在席上说的每一个轻薄字眼都不曾对他的妻子说过。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字眼用在他的妻子身上，他会找人拼命的。这是人前，人后呢？我曾亲耳听过男人在背后侮辱他的小女友，他把她当作资本来炫耀，用她年轻的肉体来衬托自己的本领，真是不堪入耳。唉，尊严的滋味啊，哪怕仅仅是尝过一次，我保证你就再也不愿舍弃他。更何况等到事情败露的那一天，你的亲人、同事、朋友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你？一个年轻女孩子要怎么面对一群人在街上围追堵截，扒衣服、扯头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给人观赏？再往现实里讲，纵使你把它当作一场买卖，你的身躯又经得起多少次无痛人流？一套房、一辆车，真的能买断你的后半生吗？又或者，你要为他生下一儿半女来，终身住在偏远的郊区，等待那个男人时不时的探望，要孩子和你一起见不得光？看过一些针对第三者的心理分析，据说是源于幼时父母的关爱缺失，这也是我始终反对站在道德层面去批判这个群体的原因。人性是复杂的，感情永远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可是我相信有一点不会错，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在阳光下谈恋爱的资格。说回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今年他找到了一份只属于他的真爱。那个男生赚的不多，却愿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他身上。他给他暖手，给他煲姜汤，在他每一个需要陪伴的时刻陪伴着他。他们去见了彼此的家长，双方家长都很中意。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候他待在家里，妈妈就会打趣他，快叫他带你出去玩。他告诉我，我们一起手牵着手，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对呀，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真是太好了。愿每一个姑娘都能跟她的心上人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It's 8 o'clock PM。
2: 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2: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6: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坝外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